0: 部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刷新建设进度。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新疆交易团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0: 新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1: 新疆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古树投保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
1: 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今年我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场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2: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来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1: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涵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10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风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3: 日可吞吐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频域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1: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7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
4: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拓展绿电氢氨纯发展路径，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1: 新疆各口岸跨境客流交通工具量持续攀升，1至8月，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我身后呢，乌鲁木齐边检站民警正在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航班的106名旅客进行验放。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国际客运航班量每周达到230多架次，其中呢，来自中亚5国的航班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6: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中亚航线共有12条，1至8月，经这里往来的中亚5国人员达到4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5%。
7: 我经常到乌鲁木齐做生意，从哈萨克斯坦到这里的航班有很多，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往来。
6: 1至8月，新疆边检机关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1天达到这一数量。出入境外国人31.1万余人次，同比上升60.9%。 铁路、公路、空港口岸的交通工具。

0: 具也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验放交通运输工具136.5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8.6%。在巴克图口岸，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1: 现在查验流程简化，车辆在通关环节等候的时间短了，货车司机们跑一趟下来能省不少的时间成本。
0: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眼下正加速推进，因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
2: 一号隧道它的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0: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也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46.40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598.45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01%，桩基47%。
1: 抢抓9、10、113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抢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是南疆首个国家级孵化器，通过全周期服务，已成功孵化15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喀什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0: 吴聪是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家艺人公司的创业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这里一年的办公成本不仅低，更重要的是孵化器还帮他对接税收减免、科创资金、政府项目，省心又舒心。
4: 从公司的这种入驻包括注册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的办公成本给我们节约了至少有50%左右。
0: 如今，吴聪的企业已快速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数字科技企业。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由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通过打造法律服务、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及人才培训四大专业服务平台，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孵化环境。从一个想法到工商注册、前期沟通，再到财务、法务、税务等培训，以及市场对接，这里都可以得到全周期的服务。
5: 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家，帮助企业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超200件。
0: 今年6月，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南疆科技创新联盟，由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五地州的骨干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成，为南疆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服务。
6: 以喀什为基点，然后服务整个南疆的科技创新产业的培育，同时为企业提供中亚南亚的市场的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啊、法律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新疆交易团组织了26家区内特色企业参展，累计接待国内外客商与观众超2万人次。展品与服务覆盖中医药康养、文创家纺产品、马术赛事 IP 运营、跨境文旅合作、商贸对接等领域，达成各类意向订单65项。
8: 通过我们服贸会，能够让我们大美新疆的新疆棉的原创品牌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9: 今年成立这半年期间，我们举办了4场大型的赛事，通过打造国家一级赛事这样的一个 IP， 带动我们当地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7: 在本届服贸会上，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展示专区成为新疆馆的一大亮点，不少国内外客商与观众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服务与产品，品尝特色药食同源茶饮。
10: 中医药的健康养生类的一些产品得到了参加服贸会的观众们的一个认可。
11: 依托位于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建设的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和数字化新疆中药材交易平台以及新奇康现代维药工业园，推动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与跨境贸易深度的融合，面向中亚等市场输出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服务。

0: 日，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1: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对比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力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
2: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上干部，手机上这个社保卡号他们录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1: 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
3: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4: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活动持续到年底。
5: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包括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6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主会场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94家用人单位将带来1.76万多个岗位，
6: 面向全区未就业毕业生和2027届即将毕业的毕业生，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
5: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创业服务、创业大赛成果展、智能人才测评、技能体验、劳务品牌展等多个专区，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
6: 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组织了20家企事业单位入驻招聘活动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及14政策宣介、14职业指导、34有效适配岗位推荐和14就业间隙或职业培训。
0: 6年来，沅江医生杨凌怀揣医者初心，扎根英吉沙县，以专业医术补齐当地产科医疗短板，把短期沅江帮扶转化成了长久坚守。
7: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林一边统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建设等管理工作，一边坚守产科临床一线，参与危重孕产妇救治。作为第10批中组部沅江医生，2020年3月，杨林来到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1年半沅江服务到期后，他把工作关系转入英吉沙，先后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刚到医院时，产科诊疗流程不规范，危重症救治能力薄弱。杨林对照医学指南，牵头制定10多项产科诊疗急救标准化制度，坚持每周业务培训，推动科室诊疗走向规范化。
8: 临床管理不一定要做高大上的东西，首先要从基础做起，规范流程，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医疗风险，保障群众健康。
7: 他牵头开展无创产前助产、复杂性剖宫产等20多项新技术，搭建起产前、产中、产后全流程危重症救治体系。在他的手把手带教下，多名本土医生成长为业务骨干，能够独立开展复杂手术。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医院产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底，医院顺利完成2甲复审。
9: 引援的服务水平提升了很多，医护人员都特别专业，在这里生孩子我们也很放心。
8: 把沅江的责任和坚守落实到日常诊疗的每一处，以医术为纽带，用真心守护各族群众的健康。
4: 在霍城县惠远镇，一座古朴的建筑群静静矗立。这里曾是清代

0: 新疆的最高军政中枢伊犁将军府。从1762年设立到1912年废止，150年间42任伊犁将军在此统辖天山南北，守护着西北边疆。
1: 走进霍城县汇远镇伊犁将军府内，游客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清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百年史实。17世纪准噶尔部在新疆北部崛起，首领噶尔丹野心日益膨胀，勾结沙俄，欲与清廷分庭抗礼，最终被清朝平定。乾隆认为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762年清政府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汇远城，经霍城县境内，总揽全疆军政事务，管辖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地区。伊犁将军为正一品大员，是全国14个驻防将军中管辖范围最广、权力最大的一个。
2: 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从战略区位来说呢，属于祖国的一个咽喉，也是一个屏障。设伊犁将军时啊，他也考虑到新疆的安定呢，也关系到金石的安定，所以他的战略地位比较突出重要。
1: 伊犁将军是汉唐西域治理体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清朝经略新疆的关键举措，不仅带领新疆各族居民抵御外侵，巩固了西北边防，维护了国家统一，还推动了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全面加强了新疆与各省份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伊犁将军府2006年对社会开放后，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基地。
2: 通过现代这种科技手段对它进行全面的展，比如说伊犁九城的这种场景复原啊，以及各族居民在伊犁将军的带领下共同抵御外侵的一些震撼的这种画面。
1: 如今伊犁将军府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和研学团队，对很多人来说，走进这里是打开了一本历史教科书，更懂了守土有责四个字的分量。
3: 9月7号至10号，马中友好代表团参访新疆，实地走访产业园区、高校展览馆等地，直观感受新疆稳定发展、对外开放、民生向好的真实面貌，探寻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东盟双向合作的广阔空间。
1: 代表团首站走进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近距离了解新疆跨境贸易、仓储物流、口岸通关及进出口产业发展情况。完善的跨境电商产业链，丰富的进口商品品类，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在新疆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园区，代表团实地观摩新疆特色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冷链储运全产业链流程。
4: 透过我们这次的参观跟理解学习，能够加强双贸关系跟跨境的合作。
1: 代表团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新疆大学，代表团与校方围绕高等教育合作、青年交流、学术互通、人才培育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代表团成员还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专题会议，与多国专家学者结合实地参访与研究实践，探讨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倡导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
5: 要了解新疆呢，你一定要到新疆来。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到访，能把马来西亚跟新疆再跟中亚三方的联系创造更大的机会。
0: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来自香港、澳门、广东和新疆的40名青少年，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勒泰地区，领略新疆风光，感受新疆多元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大美新疆，风光壮丽，四地青少年走进天山天池景区、额尔齐斯大峡谷等地，在青山绿水间感受美好生态。走进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矿石与老照片间体悟红色精神。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与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革命先辈坚守理想、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透过一件件展品，感受新疆70载团结奋进、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
6: 我印象最深刻的民众为了支持抗日做出的贡献，将募捐所筹集到的物资送上前线，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敬佩以及感动。

0: 这里很多高楼大厦，很发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新疆人民幸福水平很高。
1: 在体验中思考，在交流中成长。八天时间里，四地青年一起开展足球比赛，共唱一首歌，体验草原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2: 像十六之间抱在一起，唱着每个地方的特色歌曲，氛围也特别好，可以交更多地方的朋友。
3: 在跟新疆的同学们切磋了一下之后呢，发现他们的踢球方式啊，很不一样的。有机会来跟新疆的同学们再见一次面。
4: 在伊犁访谈栏目《伊犁青年说》聚焦各行各业青年群体，通过面对面访谈，讲述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干事创业的青春故事。
1: 栏目邀请的青年人中，既有创业者、基层工作者，也有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大家通过对话，以个体独特视角，讲述了不同的成长奋斗故事。李楠是一位创业平台的联合创始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伊宁市，经过2次创业，近10年打拼，终于收获属于自己的事业。
5: 5家企业成功孵化出圈，我们带动就业400多号人员。伊宁市这个土地给我了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培养了我。我想越走越远。
1: 热河巴提努尔夏提在节目中向大家分享了他和团队围绕伊犁薰衣草进行高质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6: 把咱们实验室的成果呢面向大众传播，也感受到了伊犁青年科创的蓬勃力量。家乡丰富的特色资源呢，就是我研究的一个宝库。
7: 青年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这个闪光点，他们的发展也预示着我们伊犁的发展。希望通过呢这档节目，聆听到更多青年人优秀的故事，来感召更多的人建设家乡。
1: 9月11号和13号，参加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活动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为新疆各族观众送上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两场精彩演出。在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中，演奏家们创新融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国经典曲目《春节序曲》等20多首经典作品，用音乐传递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理念。
8: 很有分量，5个乐章铺展开来，情绪层层递进，整个乐团演奏的状态很棒，听完之后让人回味很久。
1: 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包含交响序曲《不忘初心》、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组曲《松花江组曲》等节目。在2场演出中，演奏家们还特意演奏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春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新疆曲目，并与全场观众合唱歌唱祖国。
9: 黄河的磅礴和新疆的民歌柔美交织在一起，音乐拉近了黑龙江和新疆的距离，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援疆深情。
10: 音乐是全球共同的语言，尤其是我们新疆的音乐很有地域特色，很有风格，并且很多元化，来用音乐搭建桥梁。
11: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新疆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0000多株，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一级古树投保全覆盖。
1: 日前，轮台县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在哈尔巴克乡百年香梨园揭牌成立，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全部被纳入专项保险保障范围，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各类风险，包含古树抢救复壮、枝干修复、病虫治理及第三方责任赔付等保障内容。
12: 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
1: 自2025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以来，自治区林草部门与保险机构共同建立了覆盖全疆的古树风险数据库，将15类风险纳入精算模型。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为数百株古树名木投保，涵盖胡杨、榆树、白蜡等多个树种，单株最高保额达10万元。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60户乡新火村的新农人于亚强。他以手机为媒介，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3: 大家好，我是于亚强。曾经我也是一名白领，后来看到咱们电商行业的兴起，我就在想能不能用一部手机让家乡的特产开拓出更多的销路。我专程到杭州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拍摄、货

0: 品对接等专业内容。2025年年底，我正式回到家乡，最先主推的就是咱们本地的生态散养土鸡。结果出人意料，最高峰一场直播2小时，24万人看过，单场销售额直接赶超了线下一年的销量。有一次村里的蟠桃丰收了，我们去拍了一条视频，3天数十吨蟠桃一售而空。每当看到一箱箱的家乡特产从村里发往各地，收到消费者肯定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会继续做好乡村直播，和大家一起把乡村产业越做越好。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集中推介36个投资项目，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新疆有裕民县5000吨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峨眉县新能源智慧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奎屯市东工业园储热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入选，总投资合计10.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2.15亿元。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举行。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等宣传普及活动，同步举办技能竞赛、攻防演练等专业活动，提升全民防护能力。9月12到13号，新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区共设置14个考区、30个考点，共有36000多人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18号举行。9月12号至13号，从容花开生态新疆，新疆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对话活动在和田举办。来自全国科研院校、医药企业、投融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观摩、座谈交流、产学研签约等方式，深挖沙生产业价值，探讨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入选。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记者今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将有3次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到15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15号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欣赏天山一号风景道的秋日美景。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作为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阵地，新疆油田一边向地下要资源，一边坚持绿色转型，探索传统油气工业低碳发展新路径。今天的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戈壁油田，看科技创新如何让石油开采既保能源安全又书写绿色答卷。在吉木萨尔县吉庆油田作业区的戈壁现场，一排排钻机矗立荒漠，高效钻井作业昼夜不停。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井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到7.75天，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记录，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钻井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3: 我们现在用的是旋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旋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2: 吉木萨尔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储层埋深达到4000米，有效油层厚度仅有1米多，如同在迷宫之中薄纸夹层里找油，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难度位居世界前列。
4: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 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的穿行。
2: 依靠技术迭代、工艺优化以及市场化管理创新，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4: 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相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国际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相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姆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

0: 建，为我国录像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作为中国石油的一员，我非常自豪。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在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同时，新疆油田也在不断探索绿色开采新模式。通过 CCUS 技术，把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既提高原油采收率，又实现碳封存。戈壁滩上，连片光伏板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传统石油工业正在科技赋能之下实现绿色蝶变。在新疆油田公司八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 CCUS 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把捕集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提升采收率，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与减碳双赢。
2: 在咱们整个新疆油田公司层面呢，截止到2025年，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环保效益非常明显。
0: 科研团队在多个技术层面形成成套自主技术，连续破解页岩油藏 CCUS 落地的卡脖子难题，为油田规模化碳封存提供可复制经验。
2: 新疆油田公司也和我们很多的高校院校，包括一些院士合作，在做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然后希望就是在未来呢，将来我们这个 CCS 这个发展开发模式，在整个新疆油田能够可以复制，可以推广。
0: 二氧化碳埋存除了具有环保价值，同时还能促进石油采收率的提升。地下深处的石油并非如河流般顺畅流淌，它们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缝隙里，开采难度大，常规注水开发常常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香，将藏匿的原油有效驱动出来，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
2: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也成了好几倍的增长。所以这个 CCUS 目前这个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0: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在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连片光伏板铺展在戈壁荒滩，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
3: 它是当时我们新疆油田首个保障性并网的光伏项目，装机是5万千瓦，按10%2小时配了储能，电化学储能，然后一年大概发电量能将近1亿千瓦时。
0: 光伏电站2022年开工建设，2023年8月并网发电，12月转商运行。新疆油田公司从2022年开始发展新能源项目，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3步走战略，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3: 一个是减少网电的用量，更多用绿电来供能，另外就是我们有好多那种偏远边远的那种井场，它没有就是电网的这个支撑，针对这种井场我们也做了就是这种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这种用能替代，来替代柴油发电，这话是不是也能降低成本，另外呢也能减少碳排。
0: 除了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区，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
3: 着力打造3大示范区，一个就是那个筹油20万吨的一个低碳油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然后西油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0万吨的这个西油的零碳油田的示范区建设，然后天然气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亿方的低碳气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
0: 筹油开采是油田生产的耗能大户，筹油产量占油田总产量30%左右，但能耗却占到油田总能耗近80%。新疆油田公司重点针对筹油用能清洁替代，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力。
3: 地下呢，我们采用井下电加热替代这个蒸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去年年底是应用了30多口井，总共今年要实现就是应用达到100口井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实现一个就是多能互补的这么一个功能，以光来制蒸汽，替代我们传统的燃煤和燃气的铸气锅炉。
1: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新疆油田公司坚持油气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一手抓实传统油气的保供稳产，一手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通过技术创新，传统石油工业正在跳出传统生产高碳路径。
0: 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甸外送的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建设，这样的话就能把新疆的这个优质的风光资源转化成这个绿色电力，输送到咱们东部。
1: 从攻克页岩油开发世界级难题到 CCUS 碳封存、风光新能源落地，新疆油田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兼顾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为我国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鲜活实践。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6: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7: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你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就如果你是弱进行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哎，它是强劲性，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挺有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

0: 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

0: 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这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去给它的艺术表现有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2: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3: 那么宋武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4: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

0: 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 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2: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一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3: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4: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5: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李

0: 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的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1: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2: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

0: 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幻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0: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1: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啊，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哎，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

0: 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是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2: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子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月伤，我说一个月伤也行。
3: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3: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3: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5: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3: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小张，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

0: 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1: 几轮轰炸之后
0: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1: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3: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
4: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5: 是。
6: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7: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6: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8: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9: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8: 这儿
9: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0: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1: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2: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3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3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3: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4: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3: 走！
12: 瞅啥？
13: 赶紧吧！
12: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
0: 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啊，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演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1: 谢谢。好，慢点。哎呀，
2: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1: 刘小二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筐。好好好，
2: 这个是翠云，翠云啊，
1: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请。好嘞，
3: 刘大爷，
1: 慢点啊！
3: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4: 不是郭大爷，
1: 感谢感谢。
4: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于大龙，
4: 是啊，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1: 名字叫什么名字？
4: 您了，郭大爷，来，
1: 送过来最近也有吃的吗？
4: 李峰，来，
1: 好，往那边啊，
4: 小心一下。

0: 等等，给郭大爷敬了一下。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大爷，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1: 好，
0: 老乡，
2: 哎成，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3: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0: 啊，这么巧，可是您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
3: 怎么？
0: 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园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
4: 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啊，还有这个坠子。怎么了？谢谢。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们，
0: 谢谢郭大爷。哎，谢谢郭大爷，谢谢。
4: 啊，行，
5: 走了。啊，
4: 好，
5: 不走了，不走了。
4: 慢点，不走了。
6: 不了力啊！来，开始了！这儿，来，往上抬！
7: 我这力气，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8: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受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啊！嗯。
6: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三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7: 是。
6: 这边，这边，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7: 对。
6: 啊，
7: 对。
6: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7: 对对对。
6: 哎哎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7: 又来了，
6: 同志。
7: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6: 副司令员同志。
9: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0: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
9: 地图，
10: 哎，
9: 地图，
10: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 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9: 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0: 连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9: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
7: 这就是战争。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11: 看看攻势加固的怎么样了。快点训练啊！快！
7: 行吗？啊！这是干啥呢？
12: 我，哎，找门六零炮过来，把这轰一下。
7: 是。
12: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3: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14: 注意别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12: 班长，
15: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3: 嗯，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七天到十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2: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4: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2: 可以解放吗？
4: 对，
2: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嗯，咱们一定好好干的。
4: 是，
5: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6: 走吧，走吧，慢点。
7: 这样想的，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8: 老哥，
7: 哎，
8: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7: 我打算放置七门，
8: 专打炮兵。
7: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8: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7: 是，没问题。
8: 闪开。
9: 同志，同志，
10: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8: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0: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8: 你问这个做什么？
10: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8: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0: 算上记得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8: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0: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9: 可同志，
10: 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

0: 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1: 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0: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2: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3: 副司令员同志，
2: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3: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1: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3: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5: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了，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4: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5: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6: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5: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4: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5: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4: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0: 小丑。
1: 慢点啊，咱们
2: 这几个箱子，
1: 姑娘小心手啊。往两边走啊，来，好，哎，不是，是俩人抬。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
0: 帮帮你们。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
4: 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5: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4: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的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3: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

0: 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啊，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过去，一打起来就热。
1: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宝马，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

0: 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宝马，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

0: 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
0: 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团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3: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4: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捞着点药啊！
3: 来，
4: 把这门把给我架上去，快！哎，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冒着烟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不是师太，这他娘的是总工。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啊，罗总啊。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啊、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呢、啊。
1: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0: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蒋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
1: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0: 给林彪发电。
3: 是。
1: 好，塔山。
4: 薛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万岁，委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6: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7: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5: 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打下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0: 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去汉前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1: 王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0: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前啊。
1: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2: 我们只有打下他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危，你明白吗？
0: 那去汉前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1: 我晓得，这个去汉前是急着要抢固，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3: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3: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4: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撤。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0: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2: 你等一下，简单说，
0: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0、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却全线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0: 吴克华，你听好了。 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发现总攻了。

0: 么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1: 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五十四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7: 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8: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9: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十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
10: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1: 老胡，
10: 哎，
11: 我们的前沿的十四二八团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9: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1: 我跟你试试。
9: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1: 你，
9: 我跑得快，我去啊！
10: 走，跟我走。
9: 走吧，
10: 你小心点。
9: 哎，
10: 越军太近了。
9: 好。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抬走。
0: 拿着。哇。来，站起来，来。

0: 想不想听孔小桃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桃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有点怕。
3: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我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0: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
1: 别乱看，听见没有？
0: 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2: 忍着点。
0: 副长。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

0: 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

三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

0: 但没老叔称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

0: 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

0: 但没老书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

0: 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3: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你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4: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6: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县处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

0: 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1: 请各位司令员
0: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2: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3: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隐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4: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3: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5: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看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集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咱们上来，
1: 咱们肉搏，
0: 阵地
1: 一寸都不能失守，
0: 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阵地。

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薛汉谦、林元畴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
2: 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
4: 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3: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5: 有消息了。
4: 怎么样，
5: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6: 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 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4: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3: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5: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7: 哼，这个阙汉谦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5: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
6: 阙汉谦。
5: 有意思的是啊，
6: 62军的军长林伟畴和阙汉谦是平级的，
5: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谦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0: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1: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2: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还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哎，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学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我们已经在前线了，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

0: 在我们的手里。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笑>
1: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
2: 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5: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6: 对，
4: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
7: 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8: 大参谋，
9: 到。
8: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9: 明白。副司令员，
6: 废什么话？
9: 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
10: 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劲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
11: 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2: 好，好，好。
13: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
14: 其实。
15: 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俺是脱胎换骨，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进了党的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
1: 俺相信，他这一定守得住。
2: 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
3: 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杂心，俺懂。他们没盼头，
0: 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4: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2: 大伙儿都说得好，
3: 都说到点儿上了。 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2: 还尿了裤子呢。
3: 哎呀，别提多丢人了。
2: 那同志们嘲笑他，他的孔小胆儿。
3: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
2: 变成孔大胆了，
3: 他变成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5: 大伙儿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6: 值得。
5: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6: 同志们，我没啥经验。

0: 可讲呢？
1: 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军担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誓死守住塔山，
4: 没有守不住阵地。
5: 赵群元
6: 到，
5: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6: 知道，九死一生。
5: 那你还抢？
6: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5: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6: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肖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情况，
2: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司令，总长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5: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些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些事？
6: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式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7: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8: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9: 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见我们进攻的脚步。

0: 困在这里，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 你们心里痛不痛快？痛快！痛快！痛快！痛快！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是。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没问题。哎，我也要。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2: 谢谢。好。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1: 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4: 腰背疼、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 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
1: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

0: 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

0: 扰，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

0: 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

0: 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8: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3: 冲！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长赵金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

0: 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1: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2: 大家注意，
3: 快点！
2: 你们好不容易弄来的，来，
4: 吃点东西回来。
2: 对，
4: 我们天黑之前一定要到啊！
2: 把那个拿过来。
5: 谢谢，慢一点。
6: 来这边，这边，这边，往这边走啊！你说，
7: 这边还有啊？
8: 来，后勤部门啊，把4箱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9: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8: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0: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8: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长，
1: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又撞裂了。
2: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不行，撞裂！

0: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1: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2: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时大哥的海队就是这个位置。

0: 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充。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2: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3: 造血？
1: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六十二个，多少个？六十二个。六十二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六十二个了吗？
1: 营长，营长，
0: 团长电话！团长电话！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
1: 什么？你让我们折下去？ 战场上盛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扯我的纸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扯。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俺通讯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2: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2: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

0: 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生耳聋的暴畜多好。你要干嘛？
1: 大将，
0: 你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
2: 以为我不敢？
0: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3: 别呀！住手！
1: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家，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0: 连长，凭啥？
1: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到同志，
1: 赶紧走。
0: 连长，我
1: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5: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2: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军长，林军长，维和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2: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1: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所以，我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

0: 应该派我54军、62军、2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他山。
1: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独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0: 老将军，独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1: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0: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2: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0: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2: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1: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3: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
5: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公。

0: 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

0: 洗，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 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速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

0: 洗，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

0: 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8: 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1: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2: 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1: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3: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0: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1: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4: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3: 一个小小的塔山，
1: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0: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

0: 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杀关塔山匪，
1: 威震东方。

0: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
4: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饼了。
1: 快快快，趁热吃，快！
2: 救命！
0: 高同学，
2: 救命！
0: 怎么了？
2: 救命！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林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2: 克华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5: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4: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5: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4: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5: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卡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了，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2: 预备队不能上。

0: 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生，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剩活下去行吗？
1: 虽说剩下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怎么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4: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要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5: 压子弹。不用看，
6: 伸手就来。

0: 往那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安达，我也帮你一起打。

0: 幸运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1: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4: 丁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5: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防岛屋塌，倾家荡产，把钢钢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十的人，是不是？
1: 是。
2: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晋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快点，快点，
3: 来，大家上来，快点，快点，快点，来，快，快，快。
5: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6: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7: 这是咱们的炮，
8: 打倒江北军！
9: 打倒江北军！打倒江北军！
2: 起码有上千门炮，来势汹汹。
10: 锦州怕是等不得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4: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4: 你是想让我读95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4: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灭。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0: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啊，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1: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2: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啊？
3: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4: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5: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4: 嗯，好。
6: 歇会儿，曹大爷，
7: 不中，
8: 山下的那土匪不中，打了就跑的。
6: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7: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6: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7: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8: 来，
7: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8: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9: 来，来，大师们啊，后面的关上了啊！
8: 给，
7: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8: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7: 不会唱。
8: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7: 不会，一点都不会。
10: 我这放火烧。
8: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7: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8: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7: 崔云同志，
8: 嗯，
7: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8: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7: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8: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7: 不认字儿。
8: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7: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8: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7: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8: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8: 真的不花钱，我就

0: 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

0: 你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

0: 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

0: 你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

0: 背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4: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5: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6: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7: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8: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

0: 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
1: 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今年我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五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0000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厂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2: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来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1: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涵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风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3: 日可通土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田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1: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7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
4: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拓展绿电氢氨醇发展路径，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0: 新疆各口岸跨境客流交通工具量持续攀升，1至8月，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我身后呢，乌鲁木齐边检站民警正在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航班的106名旅客进行验放。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国际客运航班量每周达到230多架次，其中呢，来自中亚五国的航班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6: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中亚航线共有12条，1至8月，经这里往来的中亚五国人员达到4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5%。
7: 我经常到乌鲁木齐做生意，从哈萨克斯坦到这里的航班有很多，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往来。
6: 1至8月，新疆边检机关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1天达到这一数量。出入境外国人31.1万余人次，同比上升60.9%。铁路、公路、空港口岸的交通工具也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验放交通运输工具136.5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8.6%。在巴克图口岸，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8: 现在查验流程简化，车辆在通关环节等候的时间短了，货车司机们跑一趟下来能省不少的时间成本。
6: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眼下正加速推进，因穿越天山

0: 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
1: 一号隧道它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五步进行这个进洞。
0: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也早。其中 G3033 魁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46.40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598.45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01%，桩基47%。
2: 强桩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是南疆首个国家级孵化器，通过全周期服务已成功孵化15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喀什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0: 吴聪是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家一人公司的创业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这里一年的办公成本不仅低，更重要的是孵化器还帮他对接税收减免、科创资金、政府项目，省心又舒心。
4: 从公司的这种入驻包括注册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的办公成本给我们节约了至少有50%左右。
0: 如今吴聪的企业已快速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数字科技企业。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由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通过打造法律服务、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及人才培训四大专业服务平台，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孵化环境。从一个想法到工商注册、前期沟通，再到财务、法务、税务等培训以及市场对接，这里都可以得到全周期的服务。
5: 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家，帮助企业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超200件。
0: 今年6月，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南疆科技创新联盟，由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五地州的骨干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成，为南疆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服务。
6: 以喀什为基点，然后服务整个南疆的科技创新产业的培育，同时为企业提供中亚南亚的市场的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啊、法律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
3: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7: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对比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力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
8: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上干部，手机上这个社保卡号，他们录入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7: 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
9: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活动持续到年底。
0: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包括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主会场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94家用人单位将带来1.76万多个岗位。

0: 面向全区未就业毕业生和2027届即将毕业的毕业生，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沅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
1: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创业服务、创业大赛成果展、智能人才测评、技能体验、劳务品牌展等多个专区，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
0: 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组织了20家企事业单位入驻招聘活动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及14政策宣介、14职业指导、34有效适配岗位推荐和14就业见习或职业培训。
2: 六年来，沅江医生杨林怀揣医者初心，扎根英吉沙县，以专业医术补齐当地产科医疗短板，把短期沅江帮扶转化成了长久坚守。
1: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林一边统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建设等管理工作，一边坚守产科临床一线，参与危重孕产妇救治。作为第10批中组部沅江医生，2020年3月，杨林来到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一年半沅江服务到期后，他把工作关系转入英吉沙，先后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刚到医院时，产科诊疗流程不规范，危重症救治能力薄弱。杨林对照医学指南，牵头制定十多项产科诊疗急救标准化制度，坚持每周业务培训，推动科室诊疗走向规范化。
3: 临床管理不一定要做高大上的东西，首先要从基础做起，规范流程，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医疗风险，保障群众健康。
1: 他牵头开展无创产前助产、复杂性剖宫产等20多项新技术，搭建起产前、产中、产后全流程危重症救治体系。在他的手把手带教下，多名本土医生成长为业务骨干，能够独立开展复杂手术。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医院产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底，医院顺利完成二甲复审，
4: 引援的服务水平提升了很多，医护人员都特别专业，在这里生孩子我们也很放心。
3: 把沅江的责任和坚守落实到日常诊疗的每一处，以医术为纽带，用真心守护各族群众的健康。
2: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新疆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万多株，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一级古树投保全覆盖。
1: 日前，轮台县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在哈尔巴克乡百年香梨园揭牌成立，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全部被纳入专项保险保障范围，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各类风险，包含古树修复、病虫治理及第三方责任赔付等保障内容。
5: 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
1: 自2025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以来，自治区林草部门与保险机构共同建立了覆盖全疆的古树风险数据库，将15类风险纳入精算模型。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为数百株古树名木投保，涵盖胡杨、榆树、白蜡等多个树种，单株最高保额达10万元。
2: 昨天，大型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正式开启新疆巡演之旅。
6: 剧目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先生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从第四季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铀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一幕幕真实场景被搬上舞台，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一生。
7: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同时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也是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下完成的。作为新疆工程学院的学子，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8: 他这种胸怀祖国、先生科学、淡泊名利、敬业奉献，

0: 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这一生，正是我们青年大学生值得学习的。
1: 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落实文化润疆工程的重要实践，也是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今晚大地之光还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号至18号在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
2: 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将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创新求实的家国情怀搬上舞台，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3: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大部地区有持续性降水，山区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局部伴有沙尘天气。
1: 预报显示，9月14号白天到15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15号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
0: 18日至20日，北疆西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等地有小雨，山区局部中到大雨，伴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对交通、旅行、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有不利影响，需加强防范。
1: 自15号夜间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有不同程度沙尘。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3: 近日，温宿县一名4岁男童玩耍时，手指被玩具铁环牢牢卡住，家长尝试多次都无法取出，只好向消防求助。
1: 9月13号上午10点多，一对家长带着一名4岁男孩来到温宿县城区消防救援站求助。此时，男童被卡手指，已出现轻微肿胀，孩子因疼痛害怕不停哭闹。消防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采取精细化救援。
4: 没事啊，
5: 来，不哭，
4: 别哭，按住，别动啊。
1: 经过9分钟的紧张处置，卡住手指的铁环被成功取下。随后，消防人员对男孩手指破损部位进行了简单处理。
6: 赶快去到医院去，带娃把手消毒。
7: 提醒广大群众妥善收纳家中各类环状小物件，加强安全教育。如发生手指被卡，切勿强行拉扯、自行切割，及时拨打119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集中推介36个投资项目，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新疆有裕民县5000吨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峨眉县新能源智慧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奎屯市东工业园储热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入选，总投资合计10.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2.15亿元。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举行。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等宣传普及活动，同步举办技能竞赛、攻防演练等专业活动，提升全民防护能力。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0: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
5: 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 前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8: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7: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样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贵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燕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就是
3: 说对。
1: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4: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啊，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5: 你和大伙一样。
4: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6: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财大家发。谁也别想吃毒的。
7: 老朱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儿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4: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8: 成
9: 成成
8: 成成成。
4: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0: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1: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

0: 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1: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2: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3: 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
0: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0: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再卖给官府啊？
1: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0: 好。
4: 主，
5: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4: 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啥事儿？说吧。
4: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5: 小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4: 那你就认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5: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呢，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4: 这是我的事儿，他管不着。
5: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4: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5: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4: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5: 送给我？为啥？
4: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害怕。

0: 三儿，三儿，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这湿呢？
1: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哎呀，
2: 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1: 你小子耍赖！啊，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2: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1: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俺告诉娘去。
2: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落下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2: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圈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1: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

0: 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儿咋办？让媳妇儿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儿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晒晒。
2: 爹，您叫我呀、啊？哎，
3: 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2: 哟，真是好参啊！
3: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2: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3: 哎，好。
2: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3: 还雇什么伙计呀、啊？咱不有现成的吗？
2: 现成的
3: 啊？
2: 谁呀、啊？
3: 传杰呗。
2: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啊。
3: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站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2: 那就让他试试。
1: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2: 传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1: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2: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2: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1: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2: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1: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啊、我人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2: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1: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2: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2: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1: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2: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啊？
1: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2: 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1: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4: 哎呀，俺那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1: 哎，
5: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4: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徒啊，还得满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弯弯铁的料。
1: 哎，娘，什么是弯弯铁呀、
5: 啊？去，你用你咋事儿？
4: 弯弯铁呀、啊，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
5: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哎，四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

0: 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1: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0: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2: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怎么皮太坏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1: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了山海关呐。
0: 那过了山海关回关东。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我后边，
0: 咱俩一块儿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着你，往后点。
0: 大叔，哎。
2: 咋停下了、啊？
3: 师傅，
2: 刚才打听到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4: 她挡路啊？
2: 嗯。哎呀，这孩子！
3: 你看这会儿，哎，
2: 师傅，
3: 你看，
2: 师傅，
3: 你看这。
2: 哎，
5: 师傅。
4: 海岛，你是咋的？起来。
2: 不是，来什么起来？有什么话你说。
4: 打哪来的事儿？叫啥名啊？
5: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4: 我说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5: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4: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5: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4: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舍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数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九流，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5: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4: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5: 哎，师傅，
3: 让开点，我
6: 护着你啊！
3: 来，
6: 让开，
3: 快点，让开。

0: 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可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
3: 啊，
2: 你看来看，
3: 师傅，
2: 你看
3: 还是这姑娘。
2: 你看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4: 是啊，
2: 把她收下吧。
4: 收师傅，
5: 别干啥，把她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

0: 我唱哪段？
1: 那你唱一段。
2: 唱哪段？您随便点。
3: 呀呀，
1: 你随便吧。
2: 那俺就献丑了。嗯，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3: 嗯，哦，偷年糕，
4: 偷年糕，
3: 唱吗？
5: 是冬腊月，雪花飘。看着大年三十就要来到了。

0: 唱过山东的情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0: 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就收下他吧。
3: 师傅，收下吧。
4: 收下吧，师傅。
3: 师傅，收下吧。
4: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1: 你是谁？
0: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1: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0: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种子。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六十六。
4: 行啊，掌柜谈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挨我事。
4: 哎呦，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5: 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5: 我就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害的。
6: 掌柜的，掌柜的，
7: 什么事啊？
6: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山货来了，
7: 你去吧。
6: 哎，
7: 他怎么又来了？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时长。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

0: 要咱们把好焰火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1: 快给我，我写个书就给你。
2: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1: 哎，掌柜的。
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1: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0: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坐镇呢。
1: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4: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
5: 就是说还
4: 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5: 哎，反正都谢了。
1: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5: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还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5: 哦，
1: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儿。
5: 你？哦，
4: 那好那好啊，
5: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1: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5: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1: 尤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5: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1: 老板真够朋友啊。
5: 哎呀，那说的，
1: 我跟掌柜的说说。
5: 哎，
1: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5: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1: 哎，别呀，尤老板
5: 啊，
1: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啊。
5: 你说了算啊？
1: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5: 啊。
1: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5: 哎呦，那好那好，
1: 收货。
5: 哎呦，来来来来，快点快点，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1: 哎，尤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5: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呀，有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1: 不必了不必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粮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5: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1: 于老板，你说呢？
5: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1: 不用了。尤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5: 不用，不用，不用了。
1: 尤老板，
5: 哎，
1: 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

0: 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速收了。
1: 哎呀，谢谢你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啊。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啊，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0: 求之不得。
1: 好，那我走了。
0: 刘老板啊，皮子钱。
1: 哎呦，忘了。
2: 来了，
1: 你看这是
2: 来了。
0: 刘老板
1: 啊，
0: 给你吧。
1: 哎，不用，信得过，走了。
0: 一路走好。
1: 哎，上。
3: 哎，你小子这行啊你啊。
0: 还行吧。
3: 哎，
0: 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5: 何止不错呀
4: 爹，
5: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6: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5: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0: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0: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7: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4: 川杰啊，
0: 哎，
4: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
5: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0: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4: 那你还不赶紧去呀、啊、你啊。
5: 这孩子你说憋尿。

0: 谁让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

0: 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

0: 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

0: 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

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告诉你，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哎呀，也不对了，
0: 怎么的呢？
1: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我真是来显来了，你
1: 这玩意儿。
0: 哎哎哎！
1: 这
3: 一会儿就把它炖上，给咱师傅补补身子。
1: 对，做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3: 好吃喽！
1: 哎呀，
3: 别跑了，
1: 别跑了，
4: 哎，
1: 来一下。

0: 叫小秋雁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雁，大家看怎么样？
1: 这名好啊，这名好，这名响亮啊！
0: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雁，啊，
2: 好，
0: 好，好，
2: 好，
0: 谢谢师傅。
3: 不用谢。
0: 哎，师傅，
3: 嗯，
0: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4: 你得继续往回走。来，师傅，赶紧把房子给我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给我抓紧，赶紧，该好好别动。姓张的，姓张的，你敢冲啊？
5: 别动，
4: 别动，别动！姓张的，你为什么要啊？
5: 你这样白白走了近半里地。
4: 要不告诉咱仙儿在什么地方，俺把这房子给点了。
6: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吧。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凶吧。

0: 小金链，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我可不尝，这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笑>
1: 不光惦记着他俩了，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0: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0: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0: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儿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见着滑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0: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金沟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着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0: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1: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0: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2: 孩子，
1: 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0: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小金丽，
1: 咋了？
0: 你哥呢？
1: 哎。

0: 你咋了？
1: 啊，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坐着。

0: 给您，这是金疮药，服上的，好使。
1: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吧？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
1: 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经。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0: 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0: 行了，
1: 停了，你走吧。

0: 干爹，我哥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0: 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
1: 啊！爸爸犊子，你给我等着！
2: 小金丽，
1: 放开我！
2: 小金丽，
1: 放我哥哥！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2: 快把他拉走，快！快走，小金丽，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

我想让你给老爷们说

0: 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金出山吗？为啥？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是啥人家的？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拿宝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
1: 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给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 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知道了。

0: 韩爵啊，
1: 哎，
2: 二位，
3: 知道
2: 咱们那边
3: 孙子病
2: 啊？啊，行。
1: 掌柜的，我又不带跟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3: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4: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5: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6: 啊，死了！
5: 掌柜的，
6: 死了！怎么了？全田，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5: 哎哎，
7: 不必了，他抽吃了我三身，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5: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6: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
8: 啊！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5: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4: 爹，你
8: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5: 哎，二哥，你看你，
9: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6: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9: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6: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1: 论价的呀，这棵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船坞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 你说这价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它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
0: 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1: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0: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
1: 嫂子，回去。
0: 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你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四百进了夏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 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不是？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 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做饭是

0: 食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3: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上我啦。川母。

0: 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
1: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啊！
2: 亲戚这么多了，
1: 毛病过来了，
0: 真不少，
1: 你们看一看，看看看看，
0: 真不少，
1: 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燕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0: 就是，
1: 师傅，
2: 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1: 仙儿。 宫里宫刀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那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一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师傅，我都记住了。
5: 你看那些人头上啊！
4: 一声的狂啊，
5: 一阵狂，
4: 一阵刺来，
5: 一阵伤，
4: 似枝似花。

0: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嘛。啊，晚上呢，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1: 仙儿，师傅，
0: 喝点水，快喝点水。
2: 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着肩。
1: 哎呀，不用，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2: 师傅，师傅，
3: 再来一段，外面星云都要冲上台了。
0: 仙儿啊，再来一出，呵护主持人。
2: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好，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王班主，
1: 王总吧，
0: 定金我可早就交了。
2: 是，
0: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破大天儿，我的戏不能撤。
2: 啊，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1: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2: 对。
1: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哎呦！师傅把您给请来了。哎呦！
4: 来来来来来，请坐，常
5: 班主。
4: 哎呦，
5: 生意兴隆啊！啊，
4: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这吴爷，您这是？
5: 王班主，哎，我这次是来请戏来的。
4: 哟，谢吴爷。
5: 家月初六，我娶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哈！双子，
6: 哎。
5: 王班主，
4: 哎，
5: 定钱我再带来。
4: 不是，哎呦，谢谢您五爷。
5: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4: 五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5: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4: 就是啊，你看，
0: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
5: 哦，
0: 初六呢，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7: 恭喜五爷，
0: 给五爷做彩礼。
1: 五爷，五爷吃大
5: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1: 一定，一定，一定，
8: 一定，
1: 一定，
8: 五爷
1: 的，
8: 给五爷道谢。
5: 那就这么定了
4: 啊，五爷慢走。
5: 哎，
4: 请，
9: 五爷慢走
10: 啊，慢走，
9: 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干爹，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有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的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咋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送送。

伙计们，西沟

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给我老婆，他们等着钱。

0: 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一共是多少？
2: 2314。
1: 对了，
2: 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
1: 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哎，对了，船家，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船家，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3: 爷俩在嘀咕什么？

0: 那呀，掌柜的，
1: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
0: 川杰啊，
1: 哎，
0: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星墙去讨笔账。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不用教，你看着说。
2: 这福星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0: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 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物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您应该也知道。
3: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 就伸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她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
0: 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唉，
2: 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罢了。
0: 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
2: 也就再还两天吧，不能还，再去讨。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那。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我什么时候有了，
2: 我什么还呢？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这么说的。嗯，
1: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2: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开口棺材来收尸，滚！
1: 川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 这第一忌就是个“慈”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忌，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 就是一个懦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0: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1: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

0: 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1: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陆雨天啊，
2: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1: 咋能学坏呢？
2: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1: 考什么呀？
2: 考 B 站，他说我不及格。
1: 咋不及格呢？
2: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1: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2: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1: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学你二哥啊，让娘操碎了心。
2: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1: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
2: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啊，
3: 不错。
4: 向掌柜的，来好雅兴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呢？
0: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副露台糕，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4: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0: 好说，
5: 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0: 下衣服，掌柜在叫你呢。小花，走，赶紧走。
1: 怎么了，川姐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现在整天跟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3: 天，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啊，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

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

0: 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啊，你坐。
1: 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
1: 王满主，哎，都来了，都来了啊！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叫五爷好好的端着端粮啊！
0: 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
1: 啊，来，让五爷瞧瞧。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着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
0: 五爷家里有的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哎呀，这丫头还吃的害羞了。
1: 五爷，
0: 孩子害羞，不是您多包涵。
1: 我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这。
0: 哎呀，这把肉都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那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再商量商量。
1: 哦，
0: 你请。
1: 好，来商量商量。
0: 哎，
1: 王满主啊，
0: 哎，
1: 今儿晚上这出大戏香，我可有说的。
0: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1: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哈！哎，
0: 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1: 王满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
0: 张生和英英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啊！
1: 那个五爷，哎，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有话不可呀！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呀？啊！ 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2: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1: 哟，糟蹋人。 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0: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1: 怎么不能唱啊？ 怎么不能唱啊？啊，王满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得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哪个？啊，哼，不唱也行，不过。

0: 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1: 师傅，
0: 王班主，我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嗯，就这么定了。栓子，
2: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3: 哎，五爷，
4: 王班主，请。
5: 你头一回碰这么个人。
6: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3: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7: 师傅，快想个辙吧。
8: 是啊，师傅。
6: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3: 小伙子，我就你这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5: 你说这不能整，
9: 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10: 不能给他演。
8: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3: 你这是行了，咱们别犟了。
7: 师傅，
3: 师傅得抓紧时间想办法。
7: 师傅，
3: 哎，这想啥时候的？
11: 拿个主意呀。
3: 仙儿，师傅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吧，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11: 就是啊。
1: 师傅，别说了。
12: 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

0: 仅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

0: 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

0: 信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

0: 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
6: 年之计
1: 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哎呀，不上妆就够逼格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呢！哎呀，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你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0: 不能说，
1: 哎，
0: 不能接锅啊！你们大家
1: 听好吗？啊，来吧！
2: 锅底是兰花草的褥子，
1: 盖的是天兰花的被。
0: 扯呀！
1: 周围的爱好花草，当做那挡风的墙啊！

0: 都歇着呢，
1: 怎么回事？
0: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2: 作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0: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
5: 妄想
0: 干什么？你
5: 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戏班没人的！
0: 走吧，
5: 干什么？
0: 走！
1: 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0: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你！
5: 滚！
6: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还不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到这儿来。
7: 是，
8: 师父，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7: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
9: 就是，
7: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10: 人来了，
7: 啊，
10: 来了，进来了。
7: 咋样？
0: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1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戏班的人。
12: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他也没用。是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11: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得很呐。
12: 好啊，刚烈。

0: 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1: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0: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再这样下去，师傅我就没命了。
2: 师傅，师傅，再这么的，师傅就要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下来，
4: 师妹。
2: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5: 仙儿啊，仙儿，
2: 仙儿啊，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仙儿，
2: 师傅，
5: 仙儿，
2: 师傅，仙儿，
5: 我求求你，
2: 老仙爷呀，
5: 仙儿，
2: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
6: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疯了，疯了！快！

0: 五爷，他来了。
1: 北京，哎，回来。算了，
0: 哎，
1: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0: 放心吧，五爷。
2: 这小妹，老爷
0: 嫩嫩的手，我的心都痒痒。

我们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
1: 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0: 走。
1: 仙儿，
2: 燕儿，
1: 仙儿，
3: 仙儿，
4: 仙儿，师傅，你没事吧？
1: 师傅没事。
4: 那再走吧。

0: 说，把师傅叫来吧，我问师傅句话。
1: 哎，师傅，师傅，先让我跟你说句话。
0: 师傅，咱还往北走吗？
1: 啊，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咋那么大呢？
1: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显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的清静清静。
1: 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1: 仙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仙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采草，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

0: 爹，爹，
1: 掌柜的，您喊我。
2: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1: 这眼看。

0: 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
3: 死丫蛋。
4: 故宫，
5: 失敬失敬啊。
6: 元璋老弟，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6: 哎呀，元璋弟，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6: 哦，
0: 东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的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6: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了。
6: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6: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来，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

0: 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1: 我跟你说，
2: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3: 哎呀，那还用说吗？赚钱嘛。
2: 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0: 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2: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3: 传杰啊，
4: 哎，
3: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4: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0: 给我倒点水。
1: 掌柜的，我来吧。
2: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
3: 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1: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2: 嗯，
1: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2: 嗯，
1: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3: 什么地方失礼了？
1: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穆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2: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1: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3: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官礼啊，就是比关外的礼数多。嗯，你接着说。
1: 哎，掌柜的，今天我看穆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2: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1: 哎。

0: 吃吧。
1: 什么呀？谢谢。
0: 谁让你谢了？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扇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0: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呢。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着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活人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1: 就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老朱大哥，咋的了？

0: 我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
1: 也不能白干一场啊。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2: 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沟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
2: 白干就白干吧，到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啊，大哥，到我那儿喝壶热酒，走走走走，烫壶热酒，走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老师评定，咱就在这儿赶考了。
1: 复考咋整？
2: 俺看了，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接，还有老黄号。
2: 哎呀，那我啥说？那我啥说道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你别说运了，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啊，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啊，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子太小了，做什么事儿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
3: 三弟，老爷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看他们成不了事儿了。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山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汉。
2: 把头，把头，是个女的。
0: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2: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来，醒醒。
3: 这是到哪儿？
2: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
3: 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

0: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1: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

0: 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起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

0: 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的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

0: 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1: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2: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

0: 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座游路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因为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大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棘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棘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

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六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晨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晨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

0: 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1: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兀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1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

0: 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

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0: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 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

0: 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

0: 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2: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3: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2: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4: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2: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5: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6: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2: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

0: 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

0: 2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0: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场开展风机质量实证认证。
0: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9月1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

0: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0: 这里是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若羌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塔阻力施工，
2: 现役累计完成铁塔阻力51级，标段将于10月份全面开启架线施工作业，力争年底圆满完成本体施工任务。
0: 作为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补强工程，项目建成后，南疆电网主要断面受入能力提升1000至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至1600兆瓦，南北疆之间的电力互济能力均实现倍增。如今，新疆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一张主网架穿过天山南北，横跨戈壁绿洲，不仅满足了本地用电，还将新疆电源源不断地送往23个省区市。为了让西电东送更高效，电力调配更从容，新疆正加快布局多元智能运维体系，
3: 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全力保障跨区能源输送通道长周期可靠运行。
0: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已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年均完成输电巡视里程36万公里。今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近日，在义乌县闹毛湖镇，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启动第三方质量实证认证。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模拟检测，这次通过高温沙尘强湍流的真实极端工况实测，可精准校验国产大兆瓦风机真实性能与安全稳定性，排查设备设计、制造、运维短板，同时为风机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完善提供权威依据。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极端高温超40摄氏度。同时，哈密作为江电外送核心枢纽，局部电网特性为风机高端技术实证提供了绝佳测试条件。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布局32台8.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4: 有了这次踩点，高压外送通道在打孔更大容量的风电时，就有了明确的安全边界和系统支撑依据，对建立大容量路上执行标准化体系提供一手的实测支撑。
5: 玛纳斯县现有70万亩数字农田，规模位居全国县域前列。记者走进这里的智慧农田，探寻高效耕种管收的数字密码。
0: 走进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只见棉桃绽开，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晃，被纳入精密智慧农业体系的棉田在手机上就可以管理。
6: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可能就管个500-600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0: 数字农业搭建起了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一张图就能看遍上万亩棉田；低空多光谱无人机按设定航线自动巡田；地面伤情传感器和农情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土壤气象数据；田间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作物长势精准灌溉施肥。

0: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禽、肥禽。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1: 目前，马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9%，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马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
2: 要将马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1: 克拉玛一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科创格局，为当地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眼前这家企业正在对自主设计的大吨位电动储能修井机液冷整流单元进行测试，计划本月完成检测并装机投用。
3: 正在检测的就是大吨位的电动储能修井机，那说白了呀，就是检测它能不能扛住大负荷。那测试过后呀，这套设备可以用于国内的深井、超深井的修井作业。那小吨位的设备呢，已经在普通的水油井批量投用。那对比传统的柴油设备呢，它省钱、故障少、噪音还低。
4: 从2024年的年底出成果，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可能大量的都会用我们这套技术，市场推广前景是非常广的。
1: 企业敢创新、敢投入，离不开政策扶持。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一世就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20多项科技创新政策，覆盖了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社会研发投入在十四五末达到了年均增速30%。2024年，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一科技大市场正式揭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50家高校院所集中入驻，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集中、便捷、高效的平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就在职业技术经理人的帮助下，收获了不少企业合作意向，
5: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对外展示的技术和窗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以及对接的机会。
1: 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一世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跨越式增长，由2.89亿元增长至17.2亿元，累计突破44亿元，年均增速达57.2%，连续5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20.5亿元。
6: 记者9月1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此次政策扩围后，不仅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5: 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1: 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个人也可在小程序主动申请，申请期限截至今年底。9月14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以一体、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这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0: 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辽宁省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以传技术、带队伍、育人才为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扎根落地。
1: 眼前是辽宁省援建的裕民县人民医院综合楼，从设备更新到空间升级，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也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了前沿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
2: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1: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这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援疆带来的变化。
3: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1: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
4: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5: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克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他们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由当时的锡伯营官兵驻守。
6: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7团四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旦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纳旦在锡伯语里是七的意思，因周边七处土坡得名。纳旦木卡伦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当时卡伦周围都是空旷的戈壁。
7: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6: 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人，白天巡逻，晚上站岗。目前察布查尔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了边疆军民守土固边的过往。
7: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8: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这个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0: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6: 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设置开幕式、特邀报告及圆桌会议、中亚气象学术研讨会等4大板块。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专家将齐聚中国新疆，围绕冰川水资源变化、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跨境灾害联防机制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并向尼泊尔交付定制版。妈祖是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的智能预警方案，融合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报模型，能够对暴雨、高温、强对流等灾害进行快速识别和精准预警。
9: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论坛既是对过往合作的成果集中盘点，也将把中国成熟的智能气象预警技术转化为区域共用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

0: 大风、暴雨，还有沙尘、洪涝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用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地的房贷减灾发挥巨大的作用。
1: 目前，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端试用。
2: 9月7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负责人和资深记者组成的参访团走进中国新疆，行程跨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地，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还参加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
3: 在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参访团深入企业车间、社区街巷、田间地头与民俗景区，实地了解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
4: 通过展览，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安定祥和与奋进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5: 中国新疆的产业快速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氛围。作为媒体记者，我希望把所见所闻介绍给哈萨克斯坦受众。
3: 行程的后半段转向伊犁，参访团成员走进口岸、景区等地，中国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生机、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让大家赞不绝口。
6: 中国新疆拥有如此动人的风光，我还选购了薰衣草香水，这里的文旅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7: 我亲眼见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繁忙的口岸贸易，希望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交流更加密切，合作共赢。
8: 蒋爱华深耕花馍制作技艺20多年，打造特色工坊，开展工艺培训，用巧手盘活传统老手艺，让花馍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幸福馍。
9: 大家好，我是蒋安华，做面点20多年了。我本身有点面点基础，但花馍和普通馒头完全不一样，它要能立起来，有造型，有颜色，还得好看。现在我不光能捏传统的寿桃、锦鲤，还能制作五谷丰登这种大型花馍，光是款式就有几十种吧。手艺有了，我就想让它扎下根儿。依托政府扶持，这座800平方米的工坊正式开工，一楼做标准化生产，二楼做研学和展示体验。现在工坊已经打造了文旅打卡场景，接待了好几批研学团队，成了米东区热门研学目的地。我办了免费培训班，培训了上100名村民。后续我想把馕文化等新疆特色元素融入花馍制作。我的幸福很简单，就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学到手艺，挣上钱。
2: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15号，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4所高校的22个学科上榜，其中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3: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03天，出入境车辆9万多辆次，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1: 2026年自治区药品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将开展法规宣贯、惠民服务、检验机构开放日等线下活动，并推出科普短视频、直播访谈、有奖问答等多元线上传播产品。
3: 9月14号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伊犁州奎屯医院共建的准北医疗中心在奎屯市挂牌成立。中心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选派专家，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手术试教和专题授课，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每年开展远程会诊不少于100例，方便奎屯市、克拉玛依市、胡杨河市等。

0: 地群众看病就医。
1: 9月12号至14号，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在昌吉举办。活动设置闽江海洋科教分享会、特色海洋公开课、海洋文化主题展、图书捐赠等多项内容，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近距离接受海洋文化，增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0: 大型话剧《大地之光》9月14号在乌鲁木齐开启新疆巡演之旅。剧目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先生为原型，完整还原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深耕科研的奋斗一生。9月17号至18号，这部话剧还将在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南部山区，欣赏秋日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看电视是老百姓最日常的文化生活，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最基础的最后一米。截至今年八月，新疆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率先全域完成高标清同播标清频道退网，整体迈入高清加 4K 超高清时代。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从两个遥控器一桌子线到一个遥控器一键返回，新疆广电视听领域正在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重塑。这场重塑的背后有政策治理的决心，有技术迭代的支撑，更有算力底座的强力托举。今天我们沿着一块屏幕的线索探访这场变革背后的故事。
1: 在和田市居民古利米热扎克的家里，电视是陪伴一家人多年的老伙伴，闲暇时光家人都围着客厅这方屏幕度过。
2: 安徽卫视，你看出来了，
3: 对，它自动就换台了。
2: 对对对，
1: 一台电视见证了两代人的收视记忆。早在2011年，古利米热家就办了移动乐播 TV， 那时候电视有点复杂有点难，这几年随着自治区开展的以旧换新等政策，家里的电视也越换越大。
2: 以前的那个屏幕有点模糊，那个不清楚，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哪个收费的哪个没有收费的我们也不知道，打开了以后就是看了几秒就直接就是收费那样的提示呢，不想看了。
4: 用这个机顶盒的遥控器的这个开关键就可以直接关闭电视了。
1: 变化发生在去年，高清麦西莱普 TV 安装入户之后，古利米热家的电视体验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2: 那现在特别清楚，现在我的那个孙子也可以打开看，免费的收费的他已经看知道了，他直接开免费的，想看哪个都他自己开自己关了。现在
1: 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深化的行业治理。自2023年八月起，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电视行业专项治理，建制操作复杂、收费包多、收费主体多、收费不透明等突出问题。
5: 在看电视过程中，如果提示这是付费的一个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少儿频道，这是付费的，这个会就是给你发送短信的形式，给你先确认，你确认完以后，你愿意承担这个费用的情况下，才公司会扣

0: 这一笔钱。
1: 而在距离和田15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居民马立新的感受同样强烈。
2: 把设备已经调试好，咱们可以试一下。
3: 试一下。
4: 自从

0: 隐藏式插在电视背后，光猫放进多媒体箱，通过暗线网线连接，台面上再也不用摆一堆设备。
1: 以前桌面上连接电视机的和遥控器的线路比较多，如果你想搞打扫卫生，稍微一抹电视信号就断掉了，而且就说桌面也特别乱，也看的也不好看。现在桌面上比较干净整洁，然后电视机操作起来也特别方便。
0: 而更让马立新感慨的是频道序列的统一。
1: 自从安装了这个机顶盒以后，父母以前在家里看的哪个频道，到我房子来看电视还是哪个频道，在他家里面和我在我家里面是一样的，同步的。
0: 界面也在变简单，过去老人想找一部老剧要在层层通道里翻找，如今重温经典频道一目了然。
2: 通过这次升级，电视会更流畅，网络的速度会更快，通过网线啊传输到插到咱们的 U 型机顶盒上，就可以支持咱们直播点播以及咱们的各种软件都可以使用，对老人还有一些儿童他们操作起来就更方便啊，没有那么复杂。
0: 从体系重塑到服务下沉，从复杂到简单，新疆广电把一件件小事办成了群众心里的暖事。除此之外，多语种抑制是新疆广电内容供给的关键环节，也是人力投入最大的环节之一。传统抑制流程中，一部影视剧翻译成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需要翻译、配音、校对多个人工环节，周期长，成本高。随着 AIGC 技术的成熟，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变。要让 4K 超高清终端真正有内容可看，光有清晰的画面远远不够。对新疆而言，一个关键命题摆在面前，如何让多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优质内容实现规模化高质量供给，答案藏在 AI 里。走进作业区，屏幕上多语种内容正在同步生成。
3: 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语音的合成，然后这个字幕的体现，它整个发音的精确性、准确性，我们都是同步在进行，包括内容，包括后期的同期声，都可以同步进行，这样都极大的提高了这个作业的效率，节约了作业的时间，无形中就把我们的成本给压缩下来了。
0: 效率到底提升了多少？肖晓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传统的模式呢，我们是靠的人海战术。那我们同期声录制完之后呢，我们需要人工的去同期声录音，然后再进行校对、质检，到最后再出品。那这个整个链条呢，没有个十天半个月是搞不定的。现在我们借助 AI 呢，在内容的产生的同时，语音合成就进入到这个工作流里面。
0: 现在这家企业组建了20人的团队，整个团队每个月能生产40部剧左右，市场价值在200万元人民币。
3: 在成本上呢，我们可能成本只是传统生产模式的，1/10左右，所以这种对这个广电领域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内容生产出来，还要送到群众眼前。目前这些多语种内容通过本地官方融媒平台和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分发，群众在手机端、电脑端都能看到，在红果短剧等平台投放后，还能投屏到电视大屏上收看，大屏小屏融合正在成为现实。
4: 算力协同啊，给广电视听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下一步新疆广电将借助人工智能 AIGC 对算力的巨大需求，用好新疆能源、电力、算力的优势，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平权和我们新疆的后发优势，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内容。
0: 电力的一度电3毛钱，转成算力 token 大概10元，用在电视剧制作渲染转成精品视听内容，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的阿勒泰红石榴餐厅一部剧带火新疆一座城，推动了新疆文旅的爆火出圈。
5: 算力作为新型数字产业，是数字时代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深度赋能民生场景，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未来从 AI 抑制到多语种短剧生成，再到 4K 超高清画面渲染，都将在

0: 在本地获得坚实的算力支撑，一条完整的链条正在成型。
1: 这种变化呢，不仅是保障群众看电视的民生工程，更是从民生工程向用电视升级的体系工程。我们将融合大屏小屏传播，增加 4K 超高清节目供给，不断提升全疆各族群众的收视体验。
0: 从标清雪花到 4K 超清，一场广播电视升级照见了边疆公共服务的温度。从戈壁风电到智算中心，绿电驱动算力，算力赋能 AIGC， 一条数字经济新链条正在天山南北加速成型。当高清信号翻越天山，当绿电流向算力中心，当 AI 生成的多语种节目直达农牧民家中，视听基建与绿电算力正在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6: 还有公勺呢，
7: 用公勺公筷
6: 让健康常在。

0: 这都是普通的烟雾弹，都打开看看，快打开！
1: 不是，欧科长，这也不是。前面箱子打开，
2: 都不是。
1: 欧科长，这还不是？
3: 这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2: 那怎么办？要不要报告沈主任？
3: 这么多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0: 我们的合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信二位也明白我的想法。国共合作不过是一层窗户纸，在集会的时候把这一批毒气弹给炸掉，那以后共党就不会再盯着大桥和野的毒气弹了。相信这也是委员长和老板的意愿。
1: 这次行动我们不好出面。
2: 是啊，魏清明那边也不方便，一直都是瞒着的，他完全不知情。
0: 没关系，会由我们的人来出面。
2: 那好啊，来，预祝我们的合作能够圆满，
0: 预祝我们的美好未来。
3: 明天就是胜利集会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拒绝。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临时拒绝出席明天的胜利集会。
4: 国民党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把毒气弹搞到手，他们是什么目的？就是来对付共产党。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就是等待一个机会。明天就是那个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投放毒气弹。
3: 不管我们有什么理由，外界都会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谈，有意掀起内战。
4: 那既然只能这样的话，老何同志，请您务必回去跟上级汇报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毒气弹的危险程度。明天我也会在外围盯紧了每一个出入口，尽量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3: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5: 我会安排我们的人配合你。
4: 司这边。
6: 是。
4: 这边。
6: 是。
4: 你们去那边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6: 是。

0: 欧科长，搜了一夜，所有可能藏毒气弹的地方都搜过了，大概有300克。
1: 还有2个小时，胜利集合就要开始了。

0: 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千万别出事儿。
1: 反正迷路已经除掉了，也没什么隐患了，最多也就几个反动分子而已。
0: 可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0: 今天这个日子千万不能够出事啊。
1: 是，
0: 车队一会儿就到，咱们赶紧去看看。
1: 是。

0: 把他送回站里，你们两个跟我去找魏站长。
1: 魏站长，怎么回事？从昨夜到现在，会场周边已经搜出了300枚毒气弹，但还是不断有毒气弹被发现。大枪和野交代出来的1400枚毒气弹都被沈主任调包了。
2: 被沈总调包了？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把我火坑里推呀！
0: 你刚才说那个毒气弹在哪儿？在
1: 这儿，
0: 每个角落都有可能。
1: 我说完。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些毒气弹找出来。你要确保这儿、广场还有我的安全。
0: 现在的问题是，会场周边早已封路了，而毒气弹还在源源不断的被发现，所以我怀疑毒气弹早就存放在会场周边了。现在我需要站长多给我派些人手，找到存放的地点。
1: 我哪有人手啊？所有的人手都在这儿了。我说，
0: 你赶紧去找，快去找！
1: 一定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0: 给沈总打电话。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点新出炉的蛋糕。
0: 新出炉的没有，有早上出炉的。
1: 早上的不行，中午的有吗？
0: 里边请。
2: 久违了，
1: 梁队长，是你啊？
3: 组织怕你人手不够，所以派我来协助你完成毒气弹的搜查。
4: 现在时间紧迫，有两个任务：第一，尽快搜索，消灭会场周边的日本特务，找到毒气弹。
3: 好。
4: 第二，派人盯紧苗疆，他有问题。
3: 明白。
1: 这个是星城大厦以及周边的路线图，你们分好区域，逐个击破。
3: 明白。
1: 行动吧。
3: 好。
2: 走。
0: 李站长，满峰站长，这边。
5: 哎呦，张厅长，
0: 可曾把你们请来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
5: 林委员，你好。
6: 早就有耳闻骆站长会偷天换日的把戏，现在也是佩服不已啊。哎呀，
5: 贵党的陈克书记，不是好好的待在延安吗？哎呀。挺可惜啊，这个文副站长有高徒叫秦墨清，你们的人，你说这年纪轻轻的，可惜了。
7: 哎，不过呢也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儿吧，文副站长的另一高徒科长欧小安能自证清白了。
8: 秦明，今天不谈这些了，林委员亲临集会，充分表明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真心诚意，我们可不能掉链子啊，要保证胜利集会的安全和林委员王处长的安全。
7: 明白明白明白，还是要相信我们的能力啊。好，没问题，请林委员和张厅长放100颗心，我魏某人就是搭上性命也要保证您的安全，职责所在嘛。
0: 对啊，
6: 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7: 是是是是。
9: 张厅长，开始了，各位代表可以上台了。
5: 走，请。
0: 林委员，现在抗战胜利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是国府的首要重任啊。
10: 中华大地遍传佳音，胜利属于人民，我们欢迎共产党共赴重庆。
1: 叫你的人分散查，每一个建筑物都不准漏。
9: 好，
1: 今天这么多人民群众聚集，绝对不能出问题，知道吗？
9: 明白。
1: 快去。

共产党代表，欢迎诸位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胜利集会。我张东林，抛砖引玉，请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为大家讲话。

重庆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参加革命之前，我一直在重庆，也是吃着小面喝着油捞糟长大的，难忘了。我们整个国家就能走向一个崭新的、光辉的明天。

0: 那如果毒气弹没发出来，他们也没想密想那样的去防空洞，该怎么办？我们的计划是上午9点，在胜利集会召开的时候投放毒气弹。如果真的发生了你说的情况，你必须立刻马上紧急撤离，然后到这里。
1: 这跟我之前拿过来的地图不一样，改造过。就在你们所有人都在专心对付大桥合眼的时候。 我们已经派人把防空洞改造了，入口不仅和新盛大厦串联，我们还修建了另一个入口，我们把通风管道也改了。即使那些人不进入防空洞，我们也是要引爆毒气弹的，到时候冲击波会在各个风口管道扩散，这整个区域都会受到毒气的沾染。这也是我追求的落英计划。
2: 我相信，在这点上，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抗战胜利，国共和谈，这是一件幸事。和平太重要了。
3: 没事吧？整整30箱，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4: 差远了，还有700-800枚呢。
3: 明明路德福死了，毒气弹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把地图。

0: 就在我们脚底下啊！那些毒气弹全在防空洞里。
1: 防空洞的入口明明在封锁区之外啊！
0: 当时修防空洞的时候，我去查过，但是当时没有完全修好。李少棠一定是挖了一条隧道，直通胜利集会会场。你看，这个大厦是离129防空洞最近的建筑物，所以我推断，所有毒气弹都是从这儿运出来的。记住这个地方，现在查。

这些毒气弹就会顺着通风管道，化成生命体会。我和小安，谁都救不了咱们。

0: 子，你到底为了什么？
1: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我就是你要抓的麋鹿。我是我就是麋鹿。

唯有和平才能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我们是同胞，是兄弟姐妹，是一起抵御万敌的战友。如果不珍惜和平，那么人民的生活又会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共产党今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心愿，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0: 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试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的，留下一片遗书。 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0: 我觉得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 并且，为了信仰，他会义无反顾，永远向前进。

开门。3449，有人来看你。

0: 哦，小安，
1: 不认识了？
0: 不是，这太暗了，我看不清。我每天就在这儿等阳光出现。小安，
2: 回头是岸。哎，
3: 我这个老朋友回了头，也靠不了岸了。
0: 坐。吴小安，你怎么想着来看我了？
3: 我来送送你。
0: 是。宋三爷，日子也快到了。
4: 你在这儿看到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走了。
0: 是啊。哦，对了，落英计划，没想到啊，被你给毁掉。哎，侯小安，我想问你啊，沈主任和周少校，是不是也被你连累了？
3: 那不叫连累，他们通日，他们联合你，联合千惠和子，准备把毒气弹投在胜利集会上，不得不抓他们呀。
0: 对，该抓。
3: 千惠和子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送到了国际军事法庭。
0: 该抓。
4: 他的下场没比你好多少，你也不用记仇。哎，你说啊，咱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久，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抓你吗？我其实就是在等落英计划，我舍不得你这个计划，我要等它全部露出水面，我必须把它查个水落石出，直到它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一丝威胁的时候，我才舍得动你。
0: 可惜，就差一步，我就胜利了。
1: 侯小安。我承认，我们二人之间的较量，你赢了。
3: 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啊？我这么跟你讲，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不会差一步，失败就是失败。你们做的这些事儿，怎么可能胜利啊？如果你们胜利了，那就是社会的失败，世界的失败，那是人性的失败，对吧？而且我们也不是完全的胜利，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才毁了你们这个落英计划。
0: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他们牺牲的人，他只不过是蝼蚁，都是蝼蚁。
3: 你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必你也听过星星之火，他们不是蝼蚁，他们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挡入侵的长城，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被磨灭的番号，是人民的骄傲，人民的希望，人民的信仰。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就包括你和静贤的孩子，他一定会沐浴到新中国那温暖的阳光，幸福的，快乐的长大。但这些跟你都没关系了。
5: 给你准备的，上路的酒还有菜，好好吃一顿，别想太多。明天我就不送你了，等着太阳吧。

原军统重庆站特级市主任代副站长黎少棠，犯间谍罪、谋害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0: 怎么了？你是想问莫青的情况吧？
1: 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已经在新的战斗岗位上了，一切顺利。
1: 组织上，打算让我后面怎么做？
0: 经上级仔细研究决定，命令你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为组织提供情报。既然选择了革命工作，就要舍弃一些东西。
1: 我明白，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

军统重庆站安插在延安的密探，代号钉子，身份待查。另军统正在部署针对延安方面的计划，代号西山，保密级别特级，具体内容难以接触。另820中运出的剩余生化弹埋藏地点已获知，在山西沁县玉华山，此地点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 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0: 32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的贯彻指示，认真的领会精神，扎扎实实的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1: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1: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3: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1: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2: 请领导放心。
3: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1: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4: 老徐啊，老徐，
5: 这领导也没来，
4: 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啊！
4: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了。
2: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5: 我这脑子还凑合。
2: 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4: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2: 政协副主席公开讲，
4: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6: 刘秘书，
7: 龚主席，您有什么事吗？
6: 怎么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打来。
7: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6: 什么指导组啊？
7: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6: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7: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4: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0: 先别管他了，你替赵武司机送我去京知道组，好吧？司机也被叫走了，
1: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啊？
0: 就刚才。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他组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设计的官员。 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到时候啊，
2: 拔出萝卜带出泥，都离不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是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老婆，
2: 你说呢？
3: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4: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0: 这公开枪啊，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蒙，你说句话好不好啊？
2: 哎呀，这面还没见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京海市的水够浑的。
0: 京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2: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0: 打什么球？
2: 羽毛球。
0: 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0: 我不想打。哎呀，
3: 你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
4: 师傅，师傅，
5: 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4: 哦，
0: 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4: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5: 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
4: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5: 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5: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
0: 嗯。
5: 骚会出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一来，大有了。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

0: 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有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1: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2: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计划全都打乱了。哎，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1: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2: 既然咱们赵市长说到工作哈，我想咱们闲话少说。
0: 嗯。
3: 看看咱们境外市的哪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啊。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7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6.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 蝉联全省第一。我
2: 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3: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4: 属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列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给大伙发一下。
3: 那是什么呀，表哥？
4: 这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2: 那搞学生主义，瞎折腾。
4: 你看这份资料，先生，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3: 姐。
5: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
6: 哎呦，
7: 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6: 组长，市公安局的整理员了。
2: 怎么样？
6: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
2: 我猜对了吧？
6: 我看看。
5: 哦，有一份不太一样。嗯，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下这个，
6: 安心。
5: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6: 好。谢谢。

0: 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师傅师傅啊，
2: 安心同志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
4: 安心啊，
1: 你到，
4: 把衣服换了，下楼游一圈。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
3: 怎么心虚啊？
5: 那不，我有什么心虚？
0: 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呢？
3: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对你是啊，
3: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5: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4: 安心，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5: 来到。
4: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5: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4: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3: 的。你这是有顾虑啊。
5: 确实是，
3: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6: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
3: 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5: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4: 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7: 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我报的，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他
8: 闭嘴。你怎么样？

1: 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2: 对对对，
1: 他先动的手，
3: 问你们了吗？
4: 那行，先打120。
3: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
4: 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
2: 他抢劫啊？
4: 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2: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警官。
3: 拍片这个钱不用赔吧？你们管了？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2: 我没有。
3: 高玉清，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
1: 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4: 老师交代你的问题，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
2: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3: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4: 生意不错，年年有余。那个，阿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了？
1: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5: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1: 好，那就这样。
5: 哎，阿龙，
1: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
5: 对啊。 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得变一下。
1: 哎，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
5: 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1: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笑>就这样啊，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5: 它就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
1: 哇，那不过瘾吗？
5: 嘣就怼脸上了呀，好棒的呀！

0: 等离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嘛？
1: 老高，
2: 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3: 雷姐啊，
2: 过年好啊！去别，
4: 去吧。
5: 事儿就那么办。
2: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5: 新年好、啊。
2: 哎，放哪里？
6: 二饼。
5: 哇，好手气啊！
6: 快点。
5: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7: 五饼，
8: 好。
9: 阿强，坐，喝茶。
5: 阿龙，过年以后，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9: 是啊，抽签。
5: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10: 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
5: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10: 年后再定吧，
8: 啊？
5: 帮个忙啊！
10: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5: 通融一下吧。
10: 通融什么？
5: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10: 大过年的，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5: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10: 你送什么？
5: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
10: 你送的？
5: 我那电视你放在房间看吧。
10: 小伙，小伙，
11: 干嘛呀？
10: 他送电视了吗？
11: 我阳台呢，阳台。
5: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不用，谢谢了。
10: 搬走啊！
5: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
10: 搬走，小伙，
5: 我来。哎，那个，那么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完。
11: 啊，
5: 帮个忙啊！
11: 滚啊！
5: 你走着瞧你。
11: 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12: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
13: 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10: 实话实讲。
5: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
13: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5: 我冲上去，我拽住，我拽他的衣服。
13: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
5: 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哦，这太紧了，这个。
12: 嫌紧别打架呀、啊。
13: 注意纪律。
5: 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已经，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吧？
12: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14: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13: 你坐好了，别动啊。
15: 我说你要干嘛呀？再这么我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

0: 你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大仙东的手呢？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
1: 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了，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2: 哎，行了，一个人够了。
3: 你先喝水去。冷静冷静啊，喝水去。哇，叫什么？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4: 哎呀，
3: 哎，
4: 四姨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儿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5: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啊？
4: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
3: 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
4: 快，别放凉了。没事，我送你。
3: 牛布。
4: 哎，没事没事。
3: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4: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
6: 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了。必须得回家，回家吧。啊，
4: 回吧。
6: 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7: 行。
8: 哥。
6: 谢谢。
8: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6: 你们找谁呀？
8: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4: 家属啊。
8: 我是他弟弟，我不知道咱们在里面。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6: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8: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现在不过年嘛，现在要想。
9: 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10: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
11: 看完春晚吧，
8: 哎，谢谢您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经理，
2: 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了，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3: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4: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呦，行吗？慢点。谢谢您。哎，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这说肯定不出来。
5: 谢谢你啊，警官。
6: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7: 没人看见。发票有。

0: 弄的？
1: 崔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0: 局长夫人呢？啊？我是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2: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吗？
0: 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1: 那个多一份。
0: 你这情绪呢？
1: 不就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签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
0: 这个，
1: 那个，空的。
0: 我给你倒杯水，看着呢啊。哎，干什么？
3: 小品多好，我听听。
1: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2: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过的饭盒怎么在这里？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0: 他们在哪里？
1: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吗？

0: 根本就问你啊，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0: 的。哎，
1: 好好好，
2: 身体健康啊，
0: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3: 阿强啊，你现在可是出息了。
4: 阿强啊，现在比他爸强多了。
5: 没错，
6: 没有没有。
5: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6: 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是。
6: 您身体怎么样？
3: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6: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0: 好，
7: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0: 哎呦，是。
3: 阿强，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

0: 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1: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0: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2: 刀哥。
0: 哎，
2: 叫刀哥。
0: 哎，对，叫刀哥。
2: 哎，
0: 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2: 真的剁手剁脚啊。
0: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
1: 哦，这么凶啊？
0: 哎，这，你听说了吗？
1: 嗯，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3: 没听说过。
0: 都没听啊？
4: 刀哥，
5: 刀哥，车挡村人的路，我用上您的钥匙挪下车。
3: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
0: 啊，
3: 李哥，
6: 来，
3: 强叔，身体健康。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好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1: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0: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厂开展风机质量实证认证。
0: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

0: 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2: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1: 这里是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若羌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塔阻力施工，
3: 现役累计完成铁塔阻力51级，标站将于10月份全面开启架线施工作业，力争年底圆满完成本体施工任务。
1: 作为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补强工程，项目建成后，南疆电网主要断面受入能力提升1000至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至1600兆瓦，南北疆之间的电力互济能力均实现倍增。如今，新疆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一张主网架穿过天山南北，横跨戈壁绿洲，不仅满足了本地用电，还将新疆电源源不断地送往23个省区市。为了让西电东送更高效，电力调配更从容，新疆正加快布局多元智能运维体系，
4: 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全力保障跨区能源输送通道长周期可靠运行。
1: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已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年均完成输电。

0: 巡视里程36万公里。今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近日，在义乌县闹毛湖镇，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启动第三方质量实证认证。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模拟检测，这次通过高温沙尘强湍流的真实极端工况实测，可精准校验国产大兆瓦风机真实性能与安全稳定性，排查设备设计制造运维短板，同时为风机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完善提供权威依据。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极端高温超40摄氏度。同时，哈密作为江电外送核心枢纽，局部电网特性为风机高端技术实证提供了绝佳测试条件。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布局32台8.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1: 有了这次踩点，高压外送通道在打孔更大容量的风电时，就有了明确的安全边界和系统支撑依据，对建立大容量路上执行标准化体系提供一手的实测支撑。
2: 玛纳斯县现有70万亩数字农田，规模位居全国县域前列。记者走进这里的智慧农田，探寻高效耕种管收的数字密码。
0: 走进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只见棉桃绽开，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晃，被纳入精密智慧农业体系的棉田在手机上就可以管理。
3: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500-600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0: 数字农业搭建起了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一张图就能看遍上万亩棉田；低空多光谱无人机按设定航线自动巡田；地面伤情传感器和农情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土壤气象数据；田间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作物长势精准灌溉施肥。
4: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0: 目前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9%，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玛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
5: 要将玛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克拉玛依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科创格局，为当地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眼前这家企业正在对自主设计的大吨位电动储能修井机液冷整流单元进行测试，计划本月完成检测并装机投用。
6: 正在检测的就是大吨位的电动储能修井机，那说白了呀，就是检测它能不能扛住大负荷。那测试过后呀，这套设备可以用于国内的深井、超深井的修井作业。那小吨位的设备呢，已经在普通的水油井批量投用。那对比传统的柴油设备呢，它省钱、故障少、噪音还低。
7: 从24年的年底出成果，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可能大量的都会用我们这套技术，市场推广前景是非常广的。
0: 企业敢创新敢投入，离不开政策扶持。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就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20多项科技创新政策，覆盖了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社会研发投入在十四五末达到了年均增速30%。2024年，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依科技大市场正式揭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50家高校院所集中入驻，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集中、便捷、高效的平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就在职业技术经理人的帮助下，收获了不少企业合作意向。
8: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对外展示的技术和窗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以及对接的机会。
0: 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跨越式增长。

0: 长，由 2.89 亿元增长至 17.2 亿元，累计突破44亿元，年均增速达 57.2%， 连续五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 20.5 亿元。
1: 记者9月1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0: 此次政策扩围后，不仅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25% 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 25% 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2: 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0: 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个人也可在小程序主动申请，申请期限截至今年底。9月14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以一体、文明世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这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3: 在对口支援玉明县过程中，辽宁省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以传技术、带队伍、育人才为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扎根落地。
0: 眼前是辽宁省援建的玉明县人民医院综合楼，从设备更新到空间升级，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也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了前沿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
4: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0: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玉明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这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援疆带来的变化。
5: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0: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
6: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1: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克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他们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由当时的锡伯营官兵驻守。
7: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7团四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达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 纳旦在希伯语里是七的意思，因周边七处土。

0: 坡得名。纳丹木卡伦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八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当时卡伦周围都是空旷的戈壁。
1: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0: 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人，白天巡逻，晚上站岗。目前察普察尔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军民守土固边的过往。
1: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对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2: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这个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3: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0: 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设置开幕式、特邀报告及圆桌会议、中亚气象学术研讨会等四大板块。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专家将齐聚中国新疆，围绕冰川水资源变化、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跨境灾害联防机制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并向尼泊尔交付定制版。妈祖是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的智能预警方案，融合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报模型，能够对暴雨、高温、强对流等灾害进行快速识别和精准预警。
4: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论坛既是对过往合作的成果集中盘点，也将把中国成熟的智能气象预警技术转化为区域共用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
5: 大风、暴雨、还有沙尘、洪涝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用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地的防灾减灾发挥巨大的作用。
0: 目前，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端试用。
6: 9月7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负责人和资深记者组成的参访团走进中国新疆。行程跨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地，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还参加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
7: 在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参访团深入企业车间、社区街巷、田间地头与民俗景区，实地了解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
8: 通过展览，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安定祥和与奋进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9: 中国新疆的产业快速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氛围。作为媒体记者，我希望把所见所闻介绍给哈萨克斯坦受众。
7: 行程的后半段转向伊犁，参访团成员走进口岸、景区等地，中国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生机、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让大家赞不绝口。
10: 中国新疆拥有如此动人的风光，我还选购了薰衣草香水，这里的文旅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11: 我亲眼见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繁忙的口岸贸易，希望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交流更加密切，合作共赢。
3: 蒋爱华深耕花模制作技艺20多年，打造特色工坊，开展工艺培训，用巧手盘活传统老手艺，让花模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幸福模。
12: 大家好，我是蒋安华，做面点20多年了。
13: 我本身有点面点基础，但花馍和普通馒头完全。

0: 全不一样，它要能立起来，有造型，有颜色，还得好看。现在我不光能捏传统的寿桃、锦鲤，还能制作五谷丰登这种大型花模，光是款式就有几十种吧。手艺有了，我就想让它扎下根儿，依托政府扶持，这座800平方米的工坊正式开工。一楼做标准化生产，二楼做研学和展示体验。现在工坊已经打造了能率打卡场景，接待了好几批研学团队，成了米东区热门研学目的地。我办了免费培训班，培训了上100名村民。后续我想把馕文化等新疆特色元素融入花模制作。我的幸福很简单，就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学到手艺，挣上钱。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15号，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四所高校的22个学科上榜，其中三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4: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03天，出入境车辆9万多辆次，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3: 2026年自治区药品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将开展法规宣贯、惠民服务、检验机构开放日等线下活动，并推出科普短视频、直播访谈、有奖问答等多元线上传播产品。
4: 9月14号，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伊犁州奎屯医院共建的准北医疗中心在奎屯市挂牌成立。中心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选派专家，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手术试教和专题授课，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每年开展远程会诊不少于100例，方便奎屯市、克拉玛依市、胡杨河市等地群众看病就医。
3: 9月12号至14号，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在昌吉举办，活动设置闽江海洋科教分享会、特色海洋公开课、海洋文化主题展、图书捐赠等多项内容，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近距离接受海洋文化，增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4: 大型话剧《大地之光》9月14号在乌鲁木齐开启新疆巡演之旅。剧目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先生为原型，完整还原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深耕科研的奋斗一生。9月17号至18号，这部话剧还将在塔里木大学连演2场。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南部山区，欣赏秋日美景。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回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以及。

0: 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 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还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9到29摄氏度。阿勒泰晴，14到24度。 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昌吉晴19到33度。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哈密晴14到32度。塔城晴12到24度。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伯勒晴转多云，14到29度；伊宁多云，14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喀什多云，15到29度；喀什多云，15到29度；阿拉尔晴转多云，14到30度；和田多云，16到31度。
1: 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雪莲花开五度浓性。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新疆农

0: 选手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全部的力量放出来，我们相信后继有人。
1: 这就是新民族舞大会的新给我们带来的化学反应。
2: 我想把我的汗留在每一个舞台上面。
3: 我们都特别爱舞蹈，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再努力跳下去。
4: 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中国优秀的表演艺术被感染了，这就是艺术与生俱来的魅力。
5: 我们这些年轻的舞者要做的就是学习榜样，超越榜样，最后成为榜样。
6: 我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会是学生们的榜样。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梦，那就是舞蹈梦。

新民族舞大会第一季，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新疆美景和各民族的舞蹈魅力。我们也走到了群众当中，和他们一起跳舞，一起交流学习。第二季继续用舞蹈铸中华魂，展新疆美。

0: 狄主席好。
1: 啊，豆豆主席好，来，请坐。
0: 哎呀，特别高兴，我们上一季新民族大会它的意义啊，是在于提供一个特别好的舞台，让咱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舞者们在一起交流。通过去年一年的学习，孩子们成长了，现在回到各自的艺术的岗位，为自己的艺术梦想不断的努力，真的特别感动人心。
1: 是非常感动，确实是给他们搭建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林老师的一天。
3: 首先先躺平啊，注意头，注意旁腰，抬脚，五、六、七、八，走送，送出去。
2: OK， 小袁老师的一天生活就结束啦，拜拜。
4: Hello， 好久不见，不过看今天的视频就相信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啦。
2: 耶、yeah, ！现在去看李老师演出，啊，好可爱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团里面排练，欢迎大家一起看一下。
6: 走，插大，横拉，慢卷。
7: 大家好，我是孙旭文，这是我的领导。
8: 所以前面他还是要有那个，就是那个结婚的。

0: 代的节奏，当代的舞者，当代青年的一种态度，让更多的人遇见公众，看到我们家乡。
1: 虽然是过了一年不到啊，但是你现在回想啊，当时我们第一季的新民族大会啊，留给我们特别特别多的感动的这种记忆。
2: 是的，现在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地方取得的成绩，让人非常的感动和骄傲。
1: 对，这一季我们的整个剧组花了更多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招募了一批全新的舞者，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一季的新民族舞大会的层层的严酷的训练和考验当中来了。而且除了有新的选手之外，我们还有新的导师。您看咱们这里还有一个位子，您知道神秘的这位导师是谁吗？

0: 豆豆主席好，
1: 峰哥，
0: 李主席好，
1: 请坐，请坐啊。哎，铁红院长，您去年看过首季的新民主大会吗？
0: 我看了，也看到了各民族的选手们共同在跳不同的民族的舞蹈，哇，他们演绎的真的是非常好。首先，他是热爱舞蹈，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和一个追求。当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去用舞蹈书写他自己，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舞台上才能绽放他们。
1: 李主席，我们是在3周以前在阿克苏开发布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还要去阿克苏的托木尔的这个大峡谷去外景采风，去感受祖国边疆的美好。当我们看到最美的美景以后，我突然感觉到那种内心想跳舞的这种激情，它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0: 确实，用不同的身体语言，在一个最传统、最朴实、最纯的一种颜色当中，来讲述每一个故事，真的是有这么好的平台，在这样的一个新民族舞大会展示自己，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1: 我们整个外景的拍摄比现在我们在棚里拍要有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一些因素。我这次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场景是温宿县，那海拔大概是要到2000以上，当时我们所有的演员全部化妆化好啊，就等着阳光到位了就开始拍。平时那个地方说是不下雨的，但是谁知道那一天，我们大家开玩笑说是不是把一年的雨都在那天下了？啊，雨一直在下，下下雨停了，大家准备，全部准备好，马上要开剪，哇，又开始下。
2: 没有办法保证接下来我们如果拍摄的话，估计还是会不断的下雨。
1: 一天下了7次雨，对于所有56个选手来讲，外面下着雨，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大家在讨论着舞蹈。在脑海里跳着待会要拍的舞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吃得起苦的团队，还有我们最团结的舞者们。
3: 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很多很多的美景还在等着我们年轻的新秀在那儿展示我们的各民族的最优秀的符合新时代的作品，能够让全世界和全国人民了解到我们新疆的美和各民族舞蹈的魅力。
0: 在第二季去采风、去调研，感受大江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给予我们舞蹈人的一种力量，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的时候，让更多人感受到舞蹈的那个独有的那种魅力的时候，一定会很美。
1: 所以当最精彩的舞蹈碰上最美丽的山河的这种自然风光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加的深层次的高境界的

0: 的享受。
1: 我们新民族大会现在是第二季，我更希望第三、第四一直继续下去，让更多的舞蹈爱好者朋友们在这舞台上展现自己，不停地创作出更多的符合新时代的优秀的经典作品。

有请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起舞见证官陶虹老师。

0: 者大家好，我是舞者陶虹，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很荣幸今天我能作为起舞见证官，跟大家齐聚在美丽的新疆阿克苏。新疆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舞蹈圣地，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你们也将为我们脚下这方裙摆舞台渲染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特魅力。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会全程伴随在大家左右。欢迎本季节目的艺术总监王亚斌老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两位老师将在各位进行个人展示的过程中，为观众深度解读舞者们的高光时刻。刚才56位舞者已经为自己的初舞台选择了顺序，接下来就让我们云裳起舞，初舞台交给第一位舞者，有请。
1: 拍个好头呗！
2: 我叫桑怀刚，来自广州，现在就职于南方歌舞团。
3: 请用一个词形容你与舞蹈的关系。我觉得是生活，舞蹈占据了我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我的生活也依靠着它。
2: 我习惯早干早散，别人说哎你太自信了，真没有，我就是想早点下班而已，很简单。

0: 在桑怀刚的个人展示的这一部分，你能看到这种技术和力量的完美的结合。
1: 他真的，他上来，他不愧是一号，特别的稳，在动作的过程中就是行云流水，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在他之后的选手也都开始有压力了。
2: 我叫朱雨佳，我学的舞种是昆舞。
3: 我觉得舞蹈让我逆风翻盘，
2: 因为我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我父母要打三份工，托举我去了那个中专艺校，正好有机会做了舞蹈摄影，所以他也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也让我的家人生活变好了。
4: 我在江南，这个舞种是也是中国古典舞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昆舞嘛，但是他自己也进行一些

0: 我觉得他比较稳，就是他的状态、表情和力度，情绪最好。
1: 我叫齐米格，就职于昭苏县歌舞团，最擅长蒙古族舞蹈。舞蹈与我的关系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因为我打小就很自卑，只要一起舞，我就可以忘掉所有的不愉快。
2: 我看齐米格跳舞就是那种跳得很传统，然后就是当地人的那个特色和那种表演力，但是也很好看。我跟他的风格好像完全是不同的。
3: 迪迪，
2: 大家好，我叫迪迪，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是一名上海歌舞团演员。我选择的舞蹈关系是情绪释放。我的舞蹈风格大家觉得好像这是女孩子不应该做出来的帅气。当我跳的时候，我可以把我自己很内在一些压制的情绪给它释放出去。

0: 最后看他弥补了一下，好，这个弥补的好，
1: 是吧？
0: 弥补的好。
2: 这次初舞台我会给自己一个很不及格的表现，但是我用了一种很完美的结束给他安定下来了。遗憾应该是会有的吧，但是我不急。
3: 我叫滕佳妮，来自杭州，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在杭州歌剧舞剧院工作，擅长的专业是古典舞。

0: 还是有那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哈。
1: 我叫凯巴努，我是来自天山脚下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女孩。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们塔吉克族的热情。音笛与手鼓伴奏是我们塔吉克族刻在骨子里的艺术。

0: 他跳的是黑走马，然后也是偏帅气，有一些展翅鹰的类似的动作，我觉得非常好看。
1: 我叫阿米娜土狼红，来自新疆喀什。我与舞蹈的关系，找到另一自己。

0: 我叫尤利亚，来自俄罗斯。我的主修专业是古典芭蕾与古典芭蕾舞教育。
1: 舞蹈是帮助我成长的老师。

叫李子涵，是一个彝族女孩，现在是云南民族街舞团的一员。

0: 那个佤族的元素，融合了现当代的一些街舞的元素，然后跳了一个民族街舞。佤族这个点吸得很好，因为佤族的一些动律会跟街舞是非常非常契合的，所以说它在呈现的过程中也把大家的氛围带动了起来。
1: 我叫卓玛佳，是藏族的，来自青海玉树。热巴藏族舞，它是在聚会的时候会跳，很热闹的那种。

他一上台就浑身散发着那种光芒，每一个鼓点都

我觉得这个词是理想，因为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自由、爱、快乐和尽兴。我也希望能慢慢跳，然后慢慢的感受。

0: 还不错。咱们国家舞蹈扇子种类很多，女孩一般很少选这种扇子。嗯，但她很聪明，她把这个扇子和裙子的那个关系啊处理得非常好。
1: 放风！
2: 我叫胡奥，大学不是学跳舞，喜欢跳舞，所以就从事这行业。我的舞蹈风格跟中国的武术和民族有一些融合，
3: 智友、心爱相杀、亲人啊，使我完整。Yes，
2: 无论是我开心难过，都会有跳舞来帮助我，所以我觉得它让我们更完整一些。

0: 他选择这个道具比较难的，因为他有两个手，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是有难度的。对，要配合。
1: 加油，火火！
2: 来，先一个字儿，画一个爱心。
3: 我是火火，是抖音的创作类博主，代表作是《春颂》和《黑月光》，也是大家熟知和翻跳的作品。
2: 用一个词形容你与舞蹈的关系，我觉得我跟舞蹈的关系是从热爱到事业。这个是，请选择你的舞台顺序。天哪，我不想太后出场，我也不要第一个，第八吧，一个幸运数字。第八。
3: 我因为是正在学习韩国传统舞，所以我想去做一个创新，把这个传统舞和现代的元素稍微的融洽了一下。

0: 国宝老师，他出场的时候特别美的那种感觉，
1: 他跳得特别有气势，那个袖子撒出来我觉得特别飘逸，特别好看。
0: 我叫朱云君，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学舞蹈已经16年了。我和舞蹈的关系的话，应该是亦师亦友。我的生活没有和舞蹈分得特别开，所以他在我生活中也会教会我很多东西。

0: 哎呦我的天哪，他跳舞太好看了，感觉就是行云流水，特别像一个古代的侠客穿越到现代，爱上了，学习就爱上了。
1: 我是珠海歌舞团青年舞蹈演员梁家靖。
2: 请用一个词形容你与舞蹈的关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流。
3: 他是超人的弹跳，好像是很少见到弹跳有。

0: 劲特真的特别高，然后他的表演力其实也很强，脚底下很稳很干净。
1: 在那个大草原的环境下，我觉得很有感觉，而且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也非常的好，他效果特别棒。
2: 梁家劲，我俩平时在歌舞团里也是一直练功，然后平时关系也很好，他也是搞笑的一个人，然后我俩的宗旨就是快乐的舞蹈。我叫刘耀，来自于珠海歌舞团，目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3: 请用一个词形容你与舞蹈的关系。
4: 我选这个，因为它是我大学剧目的名字，就是我的第一个原创剧目。

0: 刘耀，你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表现方式去把这个初舞台完成的，他所有的动作幅度其实都特别大，有一些技术技巧之类的还蛮好的。
1: 大家好，我是周文涛，我来自重庆，是一名现代舞者。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了很多对于新民族舞的一种全新的解读，元素很多，有现代舞的元素，然后又有古典舞、民族舞，把现在年轻人对舞蹈的这种理解，通过他们自我的认知然后去表达

0: 若涵，大家都说好美，她那个扇子还有她的纱巾在风里边特别飘逸。
1: 我觉得李若涵是表演比较好的一些，无论是动作的完成度，还是说对这个风格的理解都是比较好的。
2: 我是司马懿·克里诺，来自新疆喀什歌舞剧团。
3: 我选自生活

0: 姨，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见她跳民族舞比较多，这次看她跳现代舞了以后，感觉见到她另一方面，就还觉得挺吃惊的。
1: 大家好，我叫肖金宇，我的出舞台作品来自于云南景颇族的双刀舞。我觉得太少人看到景颇族的舞蹈了，所以我想把更多的西南民族舞蹈带到这个舞台上。我和舞蹈的关系，从心里来说，它就是我的挚友。在我开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他总会在我身边，好像轻轻拍一拍我说，哎，没事，有我在呢。

0: 萧敬语老师的那个双刀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野性感。
1: 我印象最深的舞者应该是拿着双刀的那个老师，他很厉害，然后很有热情，一下子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叫吴红雷，来自中央戏剧学院舞剧表演专业。
3: 我会选择我的声音。
2: 有一句老话就是"言之不足，足之导之"，它能代表出我内在的一个声音。

0: 身体质感很强，而且他长得很可爱。
1: 他的舞蹈跟技巧就融合得很好，他的控制力很好。
0: 他跳舞就是特别丝滑，然后就是做动作也特别轻。
2: 他下来以后还说：“你怎么身体这么好用？借我用一用。”
3: 吴红雷他舞动起来非常的流畅，既有柔美，同时有充满力量和爆发的融合性。还有几位跳民族民间舞的姑娘们，她们充满了激情。

0: 而且他们在开始起舞的那一刻，你感觉整个舞台都燃烧了。这些舞者们留给我的印象还都是非常深刻的。当然这一季里边也有参加过第一季的两位舞者，因为其实第一季的时候我也看过他们的这个栏目的播出，那我是觉得第二季再见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成了很多。
1: 我叫陈石，来自贵州省歌舞剧院，很高兴又能来到这个舞台。我和舞蹈的关系来说，我最喜欢的两个形容词一定是另一个我，信仰。作为第一季的选手，第二季很高兴又能来到这个舞台。我很喜欢新民族舞大会这个主题，更想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能够去表达民族的一种风采，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

0: 自我介绍，那我上一季不白来了。好了，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圆圆，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是一名高校舞蹈教师。
1: 这么丑的字，舞蹈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是我的灵魂伴侣。
0: 上一期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有点紧，我反而这次更想让自己就是更舒适的享受这个舞台，纯粹的去感受每一次的舞台，每一次的风格。
2: 还有秘密武器的。

0: 觉得圆圆依然没让我失望的是，她在跳一个新国风。一个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舞蹈研究生能把流行舞跳得那么好，我觉得那是祖师爷赏饭吃。
1: 我叫张雪琪，来自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首先大家都选这个音乐肯定是因为这个音乐比较好，但是呢我们两个不冲突，我们不是一个舞种，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展现小雨，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展现小雨。

0: 雪琪的腰现在还能打到这种软度，非常厉害。
1: 梅子，梅子，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叫徐红梅子，韩国切记大学舞蹈学位的博士。人生价值，因为舞。

0: 道已经陪伴了我有20年左右。
1: 我选择是中国的朝鲜族舞蹈，加了一点自己的原创。

0: 朝鲜舞蹈是很运用气息。徐红梅子姐姐，她当时上去一个动作，我就觉得气场很足。
1: 大家好，我叫王和宇，我现在就读于韩国世宗大学博士现代舞专业。
2: 请用一个词形容你与舞蹈的关系。米饭。
1: 米饭是我的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部分，我可以这顿不吃它，但是我下一顿一定会捡起它来。

0: 他的第一个动作出来，我就感受到了他个性的强烈，我看有点心潮澎湃的感觉。
1: 他刚才地面起来的那个单腿的拽燕的这个盘，对，这个动作很少见，嗯，他完成的非常好。
2: 大家好，我叫王涛，今年26岁，来自湖南长沙，一直是以中国舞为主。我与舞蹈的关系是表达方式和生活，没办法，为了生活要赚钱。

0: 每一位古典舞选手上台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哇塞，中国古典舞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输出，它可以更多的一些历史性延伸性，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感兴趣。然后还有学习现代舞蹈的一些选手带给我的一些视觉冲击也是非常的强烈的。然后还有各种的技巧，各种的前翻后翻，跳蒙古舞的选手都觉得非常的震撼，飒气飒爽。还有新疆本地的一些选手，本地特色一出来这么一个范儿，我就觉得不一样。每一位选手都是有各自的特点，所以真的是百花齐放。
1: 我是江彤，来自山东济南。我的初舞台选择了傣族舞。

0: 哇，
1: 江童他跳的是水胆，所有动作都展现得非常的完美，你一下就拉入了那种小桥流水的感觉。
0: 大家好，我叫陈梦彤，来自广东潮汕。

0: 的，实际上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小女孩。潮汕莺歌，它也属于是一种非遗，一帮子人浩浩荡荡的，然后感觉气势非常强，然后非常的热闹。他一个人在这里就代表了广东，其实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潮汕莺歌的那种文化底蕴。
1: 大家好，我是舞者樊浪。

这个舞蹈是我在今年的三月份新创作的一个剧目，讲的是袁隆平乐师在大学时刻的对这种梦想杂交水稻的一个发展的一种戒心和不断前进不断奋斗的一种精神。

0: 三十秒里面，其实能有剧情表达和情感，就是输出的不容易。他那一株草就用得很妙，感受到他的爱和情绪。
1: 我叫林本成，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擅长的舞蹈是当代舞。
2: 我觉得是表达方式，它可以表达我平时不敢表达的东西。

0: 我的动作都特别干净，给人就是很舒服。我用一个字形容它，就巧克力，特别的丝滑。
1: 能看到中国舞的东西，能看到现代，包括芭蕾也能在里面，但它融合得很好。
2: 我叫王基仁，来自山西太原。林本成老师，因为他就在我前面一个，他跳的时候我就也在认真的看，我说哈，给我压力了。我是那种人来疯，我就是需要看见别人给我气氛，我能更好的发挥自己，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用我的肢体吧，去带给大家一些快乐。

大家好，我叫伟涛，来自云南民族街舞团，我是一名把功夫和街舞融合的一个舞者。我与舞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不忘初心，为爱奋斗。

0: 功夫涛，我觉得他能够把武术还有 breaking 这些融合起来做了一个舞蹈，真的还蛮震撼的。
1: 这一季的选手有特别多的好的苗子，虽然是30秒，但是能从整体的演出中看到他们的光彩以及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厉害的。
2: 这一季我觉得吸收来的舞者他们更加的具有综合性能力，也希望拍摄创排的过程当中他们能成为更加成熟和璀璨的舞者。
3: 56个人第一眼看下来，我觉得是舞种比原来更齐了，现当代的、古典舞的，还有国标的，甚至是有街舞，我们这个元素会越来越丰富，所有的舞者相互之间有一个学习交流的过程，增强自己肢体的多元性的一种发展和表达，我觉得对大家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4: 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的起点，各位用最擅长的肢体语言擦出了初始的火花，我期待看到火花碰撞成火焰的时刻。但在此之前，等待各位的初次考验是即将开始的48小时56人起舞考核。哪些舞者能技压群芳呢？未来的48小时排练室将给我们终极的答案。前方还有无数的挑战在等着大家，但此刻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1: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 气场全开无死角。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1: 祝你梦想成真。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0: 我们现在汇聚在这里56个人是要完成一支整体的起舞。我们接下来会先在今天内把大家的起舞部分全部教完。
1: 那我们现在开始主舞段教学。来，我们的双手首先以肘为点绕手收，同时你的脚步是撤右脚和左脚，右左六七八打一。好，打一的同时给一点胸腰，出手撤步，三四的时候右手往前，胸口做 up and down 回来，所以你的手和你的身体是 up down。 好，爆发力在重拍往上，一个 boom 六七八 and boom 六七八 and boom。 好，我们自己来一次啊，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2: 还挺不错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民族还有不同地方一起去跳同一支舞蹈的时候不同的。

0: 种处理动作和处理节奏的方式都是我值得学习的一部分。
1: 我们是56个人，一个八拍的动作它可以有20多个范儿。因为大家有古典舞演员、街舞演员、现代舞演员、芭蕾舞演员，可能老师教完一个八拍的动作之后，你会看到哇，太精彩了。
2: 48小时两天嘛，你刨去睡觉的时间，起码有30个小时吧。30个小时排一个大起舞，蛮充分的，我只能这么说吧。
3: 刚到我们就要用一个大起舞来磨合，我觉得这也是有点考验人的。
4: 明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主攻项分为8个小组，接受起舞嘉宾及艺术总监对大家起舞段落的考核。每组的 top 舞者将会在最终大起舞的舞蹈排位当中占据优势站位，所以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吧。
5: 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特别好，特别好，咚咚咚咚，呼，哇，没有问题。一、二、哒、三、哒、四、哒、五、六七，哇，太美了，太美了。
6: 一、二、哒、三、四、哒、五、六、哒、七，
7: 再来一次。
6: 一、二、哒、三，
7: 再来一次这个吗？
6: 五、六、七、八，
7: 来吧，
6: 让我们一起来一遍这个，
7: 再来一次。

0: 去哪里？
1: 我感觉到了。
0: 五六 n 七打八 n 一，八 n 一，没有踢脚。走五六，好，哥你慢了。
2: 你看看，
0: 哥自己做一次，来我看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多了。一二三，
3: 多了，他打了一个完整的。
0: 右手划开，左手划关，没了。对，你不用这个手再走，没有了。对对对，这样就省事多了，就各自画半圈。Yes。对，就这个。这里，所有人的力量是往斜上方去顶。对，
4: 要回头吗？等一下，不要回头。这个右手有一下这个吗？
0: 对，
5: 来看这边吗？还是看这边？
0: 看正前方。OK。
6: 我觉得大家都好卷呐、啊。李淑艳很有目标感的女生，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舞蹈的一些动作呀。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
0: 上小一点点，
4: 往后上，
0: 对，
4: 这个手
0: 先打平，
4: 这边都是这个
0: 掌，都是掌心手 ，yes， 漂亮漂亮。
1: 一、二，
7: 我们组内练习的时候，都是一直三黄冈老师带着我们去主动的进行一个练习，人真的非常好。
1: OK， 这是脚，然后我们的手。OK， 我这么快吗？
2: 专业的。
8: 老师教的好，主要是
1: 六七走，一二打三打四，哦，
0: 三遍就齐了，三遍只需三遍，老师们，
8: 老师教的好。
9: 我们这组就主打一个自信，20分钟学会。
10: 好，下面我们进行教学。
11: 哎，对，展开零
0: 落，
10: 看一下身体高低，稍微瞟一眼镜子。
0: 好有默契啊，
8: 好好笑。
12: 我们西南民族组就是特别有趣和生动活泼的一组。
10: 好，落提，好，帅气的转身。去哪里，老师？去哪？
9: 去贵州。
10: 五六七八，特别好，特别好。
1: 有没有？
0: 有了。
10: 呀，帅帅帅。
13: 各位舞者请注意，各位舞者请注意。一小时后开始起舞考核，请各位舞者做好准备。
14: 紧张啊，因为我这个人学动作，说实话其实没有那么快，感觉自己可能完成不了这些任务。
0: 该跳跳，不要跳的时候不要跳。
15: 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阿米娜姐姐还在练，还在卷我们。
10: 啊，超棒！超棒超棒，
2: 心中有节拍，动作自然来。
13: 各位选手请注意，各位选手请注意，请选手到考核间进行起舞分组考核。
9: 好，没问题，我们可以第一个。
10: 三二一，加油！
2: 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Go 加油
10: ！Go go go！
0: Go。
16: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17: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16: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17: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1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八组选手依次进行齐舞段落展示，由齐舞嘉宾及艺术总监根据选手舞蹈展示选出本组优胜舞者，优胜舞者将在大齐舞舞段中拥有优势站位。
1: 现在一来就五组，
2: 对，现在民族舞组五个。

0: 我觉得那个李春燕挺亮的。
1: 我个人可能偏向那种深蓝色的。
2: 好的，那个我实话实说，我们两个商量一下，其实在你们两位之间，我们两个徘徊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你各方面都很好，唯一就是脚下不是特别稳。我们明天要拍这组的话是在户外，整个环境会比较的糟糕。
3: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4: 因为这个东西明明是我可以做到的东西，但是我当时就没有做好，我就想说我再争取一下。天哪，压力好大。李若涵她是我上戏的师妹，然后也是很厉害的女生。
5: 我们又经过了简短的商议，这一次我们把票呢投给了我们的
6: 第一个朋友
5: 李若涵。
3: 谢谢老师。
7: 一点没有意料到，我想进了任何人，但是没有想到会是我。
8: 两位评委老师好，我们代表着西南民族，然后景颇族、傣族、苗族、彝族、白族、佤族，虽然我们只有六个人，但是希望我们是一个有凝聚力、有力量的西南民族组别。谢谢。
2: 好，来吧。

0: 哇，谢谢谢谢。
1: 你好你好，你们两位是普高上来吗？
2: 是的老师。
1: 第二位你附中在哪读的？
2: 我是普高生老师。
3: 佳一，我也是。
1: 你是从哪儿普高考到北舞的？
3: 湖南株洲八中。我是15岁学的舞蹈，18岁考进去。
1: 为什么15岁才开始学呢？
3: 之前搞体育去了，跑步，然后还有跳高跳远都练了。还去过篮球队。
1: 那就咱们这组这个阵容很有意思了，两位是第二轮来着，四位是从普高进入到职业舞者的身份。这一轮对你们来讲不需要更多的锻炼。其实我想是在他们四位里面挑一位，也是代表我们在新的艺考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你是从什么学校哪条路上来的，我们都一视同仁，甚至更加鼓励你们。
0: 学舞蹈从小练起来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普高生把舞蹈练好，最后还能考到专业院校，我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第五考核我觉得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也有一点点小遗憾，因为我觉得我最后的造型没有站稳。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心里就已经觉得我不该这样，我应该站稳，但是确实因为紧张的原因就是手抖腿抖，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0: 萧金宇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他速度表现力各方面我觉得就比较全面。
1: 好，我们放松，大家一起把舞跳一遍。

0: 你们这棒子都好开，我天，那是怎么打开来的？
1: 对，就那个动作就是大大，这一下我不就，我觉得可以集体再
0: 来来来来，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天生的吗？
1: 整体来讲，大家完成这个都还是挺好的。
0: 我感觉二十三分，就二号、三号、一个绿，好，哇，
1: 我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哈，其实大家都很不错，但是必须要选出来一个。现在这个 C 位的小姐姐，谢谢老师。好的，谢谢。
2: 我觉得不可能会是我吧，老师，就说是我的时候很开心，很激动。
0: 这样，我们男孩女孩分开吧，女孩子先来，好吧。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吴红磊，我觉得整个这一段完成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的票投给吴红磊。
0: 你们这个比较难评，就是从我来讲呢，我觉得从各方面的一个综合上面来讲，我觉得我既是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觉得第三个南方歌舞团的它相对比较稳，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显得各方面比较稳，是这样。我们都非常希望你们俩都能进，但是只能进一个。我们下面进入加时赛环节。
2: 其实我对他的期望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让我去竞争或者是进行去争取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会大胆的去尽我全力所去争取。
3: 其实我是有点压力的，两位老师没有选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定会battle，然后猜对了。
0: 即兴舞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即兴啊！三二一，音乐。

0: 这两个挑谁，另一个都可惜了，真好。
1: 对，真的是。
0: 都很好，真好，只能挑一个。我们数三二一好吗？挑谁，把手指向他啊！三、二、一。
1: 咱俩虚有些交叉。
0: 去交叉了是吧？来，再加四个八拍，全部即兴。
2: 老师，我提个议，我们换一个音乐玩呢。
3: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第一轮了，都是一样的音乐，那我们既然想看第二轮，就要看不一样的东西呈现，迎难而上吧。
4: 太刺激了，红雷直接来一句，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新的音乐感受一下？脑子一片空白。
0: 换一个音乐可以。

0: 五、六、七、八，收。好，请上来，真好，
1: 你俩前面都是保存实力了。
2: 对。
0: 真挺难的。
2: 我们又经过了简短的商议，不得不从两个当中非得选一个的话，那么我们就把票给这个小伙伴，好不好？
3: 就根本就没有时间给我去想那些东西，就是纯靠就是以前跳过的东西的肌肉记忆，哎，该到哪就到。
4: 其实挺适合我的，我就喜欢跳这种，就没有那么累。
5: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一名舞者，他也是展现他的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技巧，好的一个身体展现。我会尽我所力去跳我的，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都可以接受。
6: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古典舞组。
7: 我们的在56人大旗舞当中代表的是藏族风格和蒙族风格，
8: 维吾尔族舞蹈，
1: 阵容最强大的一组。

0: 这一次我们把票呢投给了我们的第一位成功者
1: 梁家静，
0: 吴雨佳，上海毕业的小伙伴。
2: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3: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2: 气场全开无死角。
3: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2: 祝你梦想成真。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1: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6: 找现金。
1: 把我手机给我。
5: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1: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5: 走，去大厂去。
1: 好，
5: 走。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5: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准备，今天开始排练。怎么记不住动作的？30岁以下的3遍，40岁以下的2遍，最后的造型，导演组希望各种各样，千奇百怪，108将。我们再跳一次。今天大家特别辛苦，最后为了确保明天拍摄顺利，我们好好跳一次。
7: 我感觉新疆的美景就是只属于这片土地的景色，所以说我还挺期待的。
8: 对于大齐舞的呈现，我希望它是特别好看且震撼的。
9: 已经练了很久了，现在更期待的是出去跟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接触。
10: 场地公布的时候还是很期待的，对，因为在网上搜了一下攻略，好像觉得那边还挺美的，然后也是独属于新疆的一个景点的特色。
8: 期待值已经飙升到好几千了，已经。
11: 我也特别的期待我们西南民族这一组的6个人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跳这一段4个8拍的。

0: 往那边来点，再往这边来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好好的把它拍摄成功。
2: 其实我非常期待我们大起舞，哇，像大制作一样的画面。
3: 即将要录制大起舞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的正前方就是王亚斌老师，特别的喜欢他，然后是他的小粉丝，然后我觉得他做动作特别的干脆利落，然后呢，就是向他多学习。

0: 恭喜大家完成了56人起舞任务，接下来你们将分组前往新疆两地六景，合力完成户外环境舞蹈的创排。下面我们先请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公布第一个外拍城市及前往的舞者名单。
1: 以下三组我们将前往的外拍城市是石油之城克拉玛依。

0: 组是海地利亚、叶克亚、梁家靖、韦涛、卓玛加、雪珠、梁花、李学瑜、夏文恩、王胡云、阿布杜、巴斯提、艾泽兹。第二组是朱云君、张怀刚、吴红雷、夏文兴、林本成、刘耀、张红、张雪琪、阿依克里木、齐米哥。第三组火火，邓玉芝、陈梦彤、尤利亚、朱雨佳、江彤、司马懿立、克里木、阿米娜、土拉红。最重要的，大家听好了，我们将会有一位神秘嘉宾为你们助力。我们每一组选出一位组长，一起去采风，为本组寻找创作灵感，在石油与亚当的狂想中完成这次舞蹈创作，加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公布去往第二个外拍地点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第一组，王泽宇、胡奥、邹文涛、徐红梅子、王基仁、刘慕白、孔佑明、樊浪、姜赛亚、哈利比亚提、买吴兰江、买买提。赛里木湖第二组，肖金宇、彭佳妮、陈石、张子文、吴平俊、王涛。

0: 王思源、库利马拉、图尔孙、凯巴努、胡马热。赛里木湖第三组，迪迪、李舒燕、纳尔丹娜、唐加日克、李若涵、圆圆、高海、米利满、李子涵、张子妍，申佳莹。胡耀每组请选出一位队长，他将和本组的助力嘉宾一起前往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为本组寻找灵感及起舞拍摄点位。我们分组拍摄的名单宣读完毕，那么接下来呢，就想祝福大家，新疆山水如画，希望你们的每一帧律动都成为大美新疆的惊艳注脚。接下来，请奔赴你们理想的山水舞台，起舞吧！
1: 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2: 有没有自愿的？
3: 你觉得队长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
4: 主要还是沟通能力、
5: 领导性。
6: 想当的就举手。
7: 三二一，互相指。
3: 想当队长的现在举手。
4: 三
6: 二
3: 一。
4: 特拉玛依是一座因游而生的城市。
8: 黑油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口大油田。
9: 魔鬼城是通过风的侵蚀形成的。
10: 庐山峡谷是千山的冰雪通过亿万年融化了之后侵蚀峡谷。
1: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1: 这里是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若羌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塔阻力施工。
2: 现役累计完成铁塔阻力51级，标段将于10月份全面开启架线施工作业，力争年底圆满完成本体施工任务。
1: 作为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补强工程，项目建成后，南疆电网主要断面受入能力提升1000至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至1600兆瓦，南北疆之间的电力互济能力均实现倍增。如今，新疆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一张主网架穿过天山南北，横跨戈壁绿洲，不仅满足了本地用电，还将新疆电源源不断地送往23个省区市。为了让西电东送更高效，

0: 电力调配更从容，新疆正加快布局多元智能运维体系，
1: 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全力保障跨区能源输送通道长周期可靠运行。
0: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已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年均完成输电巡视里程36万公里。今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近日，在义乌县闹毛湖镇，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启动第三方质量实证认证。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模拟检测，这次通过高温沙尘强湍流的真实极端工况实测，可精准校验国产大兆瓦风机真实性能与安全稳定性，排查设备设计制造运维短板，同时为风机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完善提供权威依据。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极端高温超40摄氏度。同时，哈密作为江电外送核心枢纽，局部电网特性为风机高端技术实证提供了绝佳测试条件。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布局32台8.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2: 有了这次踩点，高压外送通道在打孔更大容量的风电时，就有了明确的安全边界和系统支撑依据，对建立大容量路上执行标准化体系提供一手的实测支撑。
3: 玛纳斯县现有70万亩数字农田，规模位居全国县域前列。记者走进这里的智慧农田，探寻高效耕种管收的数字密码。
0: 走进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只见棉桃绽开，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晃，被纳入精密智慧农业体系的棉田在手机上就可以管理。
4: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可能就管个500-600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0: 数字农业搭建起了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一张图就能看遍上万亩棉田；低空多光谱无人机按设定航线自动巡田；地面伤情传感器和农情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土壤气象数据；田间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作物长势精准灌溉施肥。
5: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0: 目前，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9%，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玛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
6: 要将玛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克拉玛依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科创格局，为当地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眼前这家企业正在对自主设计的大吨位电动储能修井机液冷整流单元进行测试，计划本月完成检测并装机投用。
7: 正在检测的就是大吨位的电动储能修井机，那说白了呀，就是检测它能不能扛住大负荷。那测试过后呀，这套设备可以用于国内的深井、超深井的修井作业。那小吨位的设备呢，已经在普通的水油井批量投用。那对比传统的柴油设备呢，它省钱、故障少、噪音还低。
8: 从2024年的年底出成果，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可能大量的都会用我们这套技术，市场推广前景是非常广的。
0: 企业敢创新敢投入，离不开政策扶持。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就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20多项科技创新政策，覆盖了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社会研发投入在十四五末达到了年均增速30%。2024年，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依科技大市场正式揭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50家高校院所集中入驻，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集中便捷。

0: 捷高效的平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就在职业技术经理人的帮助下，收获了不少企业合作意向。
1: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对外展示的技术和窗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以及对接的机会。
0: 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跨越式增长，由2.89亿元增长至17.2亿元，累计突破44亿元，年均增速达57.2%，连续五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20.5亿元。
2: 记者9月1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0: 此次政策扩围后，不仅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 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0: 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个人也可在小程序主动申请，申请期限截至今年底。
2: 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辽宁省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以传技术带队伍育人才为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扎根落地。
0: 眼前是辽宁省援建的裕民县人民医院综合楼，从设备更新到空间升级，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也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了前沿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
4: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0: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这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援疆带来的变化。
5: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0: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
6: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2: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7: 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设置开幕式、特邀报告及圆桌会议、中亚气象学术研讨会等四大板块。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专家将齐聚中国新疆，围绕冰川水资源变化、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跨境灾害联防机制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并向尼泊尔交付定制版。妈祖是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的智能预警方案，融合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报模型，能够对暴雨、高温、强对流等灾害进行快速识别和精准预警。
8: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论坛既是对过往合作的成果集中盘点，也将把中国成熟的智能气象预警技术转化为区域共用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
9: 大风、暴雨、还有沙尘、洪涝等等

0: 这方面都可以用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地的防灾减灾发挥巨大的作用。
1: 目前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端试用。2026年自治区药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将开展法规宣贯、惠民服务、检验机构开放日等线下活动，并推出科普短视频、直播访谈、有奖问答等多元线上传播产品。
2: 我们联合协会药企搞产品展示、知识竞猜、现场答疑，把良品一切实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啊！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面向老百姓，特别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重点讲解家庭常备药的正确储存、过期药品回收以及儿童用药安全等知识。
3: 我们将严守安全底线，对内组织全员学习药品相关法规，压实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对外积极参与科普活动，配合药监部门提升群众用药安全意识。
1: 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药品监管体系与民族药标准体系，全区良品一切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医药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原料药、化妆品新原料等多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4: 十四五期间累计颁布地区性民间使用药材标准87个，中药饮片炮制规格215个，中药配方颗粒标准225个。2024年，江内首个生物合成原料药熊去氧胆酸和首个全化学合成原料药大蒜素获批上市。2025年，首个重组胶原蛋白辅料产品注册上市。
5: 9月14号，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伊犁州奎屯医院共建的准北医疗中心在奎屯市挂牌成立。该中心的建设是新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北疆基层诊疗能力的重要民生举措。
1: 准北医疗中心将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选派专家，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手术试教和专题授课，并结合区域疾病诊疗特点，重点培育1到2个特色优势专科，持续强化奎屯医院自主诊疗能力。
6: 未来3到5年，持续输出肿瘤专科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带动北疆区域医疗能力整体提升，推动区域医疗资源均衡配置。
1: 准北医疗中心还将打通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奎屯医院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疑难危重患者优先上转，术后康复患者及时下转。依托远程医学平台，每年开展远程会诊不少于100例，方便奎屯市、克拉玛依市、胡杨河市等地群众看病就医。
7: 一些高难度的一些手术，以往要转诊转院至乌鲁木齐或者是江外进行就诊，依托区域中心建设之后呢，区域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资源。
1: 9月12号至14号，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在昌吉举办，活动设置闽江海洋科教分享会、特色海洋公开课、海洋文化主题展、图书捐赠等多项内容，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近距离接触海洋文化，增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8: 身处远离大海的新疆，我们在这里近距离了解海洋知识，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也真切体会到祖国疆域辽阔，山海相连。
9: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海洋强国嘛，海洋强国不单是沿海省份的事情，大家都要为这个海洋强国来做贡献。通过了解了海洋之后，就可以融入到国家的战略当中吧，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5: 9月14号，第三届自治区16子杯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赛事为期6天，共吸引全疆28支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运动健儿参加。
1: 开幕式上，6个主题文艺节目依次登台，中华古乐舞龙舞狮开场造势，安在腰鼓铿锵激昂，国学经典诵读浸润童心，国粹戏曲薪火相传，充分展现各族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能够站上开幕式的舞台，我特别开心。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受到了足球赛事热烈的氛围。祝愿所有球员在赛场取得理想成绩。
1: 展演结束后，本届联赛揭幕战正式打响，由伯乐市第三中学对阵昌吉州木垒县中学。

0: 绿茵场上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抢断防守，攻防转换有条不紊。少年健儿挥洒汗水，奋力角逐，正式拉开本次联赛竞技比拼的大幕。
1: 赛前我们认真训练，做好了准备，我们会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奋勇拼搏，赛出我们足球队的风采。
2: 我们将以赛事为抓手，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搭建青少年体育竞技交流平台，让更多孩子爱上体育运动。
0: 9月14号，为期3天的中国新疆第3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883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设置全民骑游、41公里竞速赛和71公里长距离挑战赛。环湖赛道串联金沙滩、鸣沙山、落霞湾等核心景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
3: 开心也很荣幸拿到了男子公开赛的总成绩的第一名。今天的比赛很难，70多公里在沙漠地区进行，风很大，但是也是全力以赴，顽强拼搏，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也希望明年能继续拿冠军。
4: 第一次来参加，整体的感受非常的好，组委会也非常的专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美丽的场所，希望我们的赛事越办越好。
5: 秋日的特克斯县喀拉托海湖水清岸绿，风光如画。随着湿地保护修复持续推进，湖泊生态不断向好，成群水鸟翩跹栖息，秀美景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0: 金秋九月，喀拉托海湖天高水阔，湖光澄澈，成群水鸟在湖面嬉戏觅食，自由翻飞，灵动的身影为秋日湖泊增添勃勃生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湖边，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独特美景。
6: 这边的水质包括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都很优美，整个的生态水平都很棒。
7: 现在你像那个野鸭子了、黄鸭了，还有那个鸬鹚了，这些东西比较多。
0: 喀拉托海湖是特克斯国家湿地公园内的重要候鸟栖息地，当地常态化开展精细管护、定期巡湖、清理岸边杂物、观察水鸟栖息情况，引导游客文明观光，爱护生态，全力守护湖泊良好水环境。如今特克斯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稳步恢复，已有黑鹳、油鼻天鹅、白鹭等20多种国家1、2级保护鸟类在此繁衍生息，野生生物种群持续壮大。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一言之
3: 计
15: 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它多处用言，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它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作品。他的词作者是马伊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1: 那姐姐拿小秘密是干什么好了？我说你也不晓得。

一百多年前，一位少年曾从这里出发，去往巨变中的世界。1898年，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3土37，马一福在榜上名列第一。15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福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福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福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的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甫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武亮结伴来到上海游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甫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甫现世夺魁两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甫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甫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甫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0: 马一甫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符为以往之马符，实死马符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甫。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

0: 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福。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普伦，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位列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一福。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1: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0: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一福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举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2: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3: 这个叫清朝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0: 马一福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一福之北美居留记》。
2: 就是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一福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一福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一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2: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圣路易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了，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0: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一福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1: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

0: 等叠加在一起。
1: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一夫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一夫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一夫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一夫感到莫大的耻辱。
2: 为万世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当代的西民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民族了，说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1: 1905年，马一夫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行的方向。1907年，马一夫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一夫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0: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式的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一夫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1: 杭州孤山文澜阁，
3: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1: 在马一夫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4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一夫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一夫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一夫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书。

0: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1: 鉴定古今读书奇珍，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0: 几年的时间，马一甫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

0: 1912年是马一福回国后的第八年。
1: 父母千年来历代下头一等的强国。
0: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福，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福29岁。
2: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福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新的纪元里得到实现。
0: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一福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2: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而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0: 当马一福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2: 那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3: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6亿经典了，他最珍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0: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福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福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3: 这个马一福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0: 马一福失望至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福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马一浮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

0: 欲以服备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福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福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了，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事呢？就是因为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0: 马一福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1917年至1919年五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儒学逐渐被五四一代丢进了固执堆。
2: 杨儒、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0: 这就是马一福生活的时代。马一福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3: 对，这里的六一心，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这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1: 是讲他的思想，
0: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他正在策划马一福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一福思想的核心。
1: 就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要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0: 从1912年开始，马一福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一福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同志们，请坐。2年前，我们进行了最大自给力的航行，安全航行了20000余海里，打破了美国鹦鹉螺号的航海记录。
1: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极限深潜了，配合科研人员把数据拿回来。核潜艇潜的越深，安全性、隐蔽性就越大，才能威慑敌人，才能有效地完成我们核潜艇部队的使命。下面有请黄总师给大家讲话，热烈欢迎。
0: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我知道在军营里边啊有热场这么一说，吃饭、开会、看电影，啊，干什么之前总是得吼一嗓子。大伙唱唱，
2: 谁带个头？
0: 吼一嗓子，哎，小鱼，
3: 到，
0: 哎，你来吧。
3: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
0: 停！我们啊，不能是血染的风采，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预备，唱！

0: 从你们这生意里头就能感到你们的心气儿，非常好。
1: 哎哎，请黄总是接着讲，接着讲。
2: 我知道过去几个月里啊，我们的庭长还有政委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
3: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啊，不是誓师会，而是谈话会。
2: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写了遗书，李庆文
4: 到。
5: 我认识你父亲，
2: 你来读一读。
6: 亲爱的妈妈，自古忠孝难两全，

0: 本来我就准备当完兵回去好好孝敬您，可时而选择了报国，就不能误了国家的大事儿。
1: 怎么不读了？
0: 这是都可以读的吗？
2: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读。
0: 妈，我跟您说，我给您寄的那双臭鞋您可千万别嫌臭给我扔了。
3: 这鞋垫里还有我藏的80块钱津贴呢。
2: 哎呦，这可是我对不起你了啊。这个把鞋垫里边藏钱这事都给说出来了，下回就只能换个地方藏了啊。检测班长
4: 到。
2: 哎，你来说。
5: 是。
6: 秀莲，
4: 嫁给当兵的不容易，嫁给干潜艇的当兵的更不容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了，一辈子欠你的情，希望你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好，找一个比我好的嫁了吧。
7: 小黎，当你看到雷锋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替果果完成两件事。一是只要奶奶活了一天，你就不要把我牺牲的事情跟他说。二是替我给奶奶养老送终。
8: 亲爱的爸妈，儿子从小淘气，没给你们扎过脸。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为儿子自豪吧，请为儿子是为国捐躯的。
5: 老婆，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难过。咱们的孩子还小，拜托您把他养大成人。爸妈，儿子有来生的话，再报答您二老的恩情。

0: 同志们啊，为祖国献身是做战士最崇高的品质，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但是这次，我不是让你们去献身的，我是让你们去把数据给拿回来。作为总师，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有确实的安全措施。第一，我们的设计留下了足够的安全余量。第二，从建造过程到实验过程，我们有严格的验收手续，绝不含每一块钢板、每
1: 一条焊缝，
0: 谁验收的，上面都有他自己的签字。第三，在这个实验之前，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重新按照极限深度的要求做了质量复检。对于这次实验，我有成功的决心，也有成功的信心。我能够把你们安全的带到海上，就能够在实验成功之后，把你们安全的带回母港。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作为总师，我将和大家一起下潜，

0: 小黄，我呀，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冲动，啊，这全球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你想想，那个美国、苏联的总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跟着核潜艇一块做深潜实验的，对吧？我就问你一句话，非要下是吧？啊？好，那我跟你一块下。怎么？怕功劳分给别人，想独领风骚是吧？哈哈，我还告诉你，没门儿！哎，这孩子呀，不是你一个人生的。我也想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啊！
1: 就是因为你亲眼看着他长大，所以你才不能去。万一，我是说万一，
2: 老郭，
1: 你掌握着一直以来的数据，这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还能带领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撑起咱们核潜艇总装的未来，是不是？
0: 不行，啊，这件事情说破天了，坚决不行。
1: 你争得越凶，证明你对咱们核潜艇越没信心。
0: 我怎么能没信心呢？这么多年它不是白干的，这和信不信心没有关系。
1: 既然你有信心，那还担心我什么？
0: 我现在，你现在，哎，哼，哎，我说老黄，咱俩是杠了一辈子，看来我呀，还是杠不过你，哼。
1: 老伙计啊，你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0: 我们的目标是大海深处，不是这个烧水池。

0: 你家在哪儿啊？
1: 原来家在云南，前两年爸妈做生意去了深圳，现在家在深圳。
0: 深圳好啊，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前。

0: 爷爷啊，黄总是，你说咱们发展经济融入世界，为什么咱们还要费这么大的劲，花这么多钱做这个呀？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理论啊，叫做平衡。在别人优势下的平衡，那不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想要真平衡，就要发展核潜艇。核潜艇是什么？是定海神针啊。 我们有了这个定海神针，才能把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走得更远，你爸妈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明白。走。
1: 小伙子，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有3年了。 我刚走的时候，老婆刚怀孕，我现在还没见我儿子相片呢。
0: 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去找你们领导特批，给你回家探亲看儿子。
2: 谢谢黄同志。

0: 妈，你干嘛去？
1: 我去你爸单位。
0: 哎，爸爸单位在那边。

你老人处去。啊，妈，你没事吧？您今天是怎么了？

0: 完毕。
1: 继续观察。
0: 是。
2: 二仓，六仓堵了完毕，情况正常。
3: 有六仓。
4: 王总师，
5: 正常，继续下潜。
0: 继续下潜。
6: 是，继续下潜。

0: 有黄总镇长，没问题。
1: 对，有黄总。

0: 喂，是，我是李世英。哦，好，我马上就来。
1: 您下边，李老师。

0: 现深度加五米。
1: 有。
0: 再加一米。
1: 有。
0: 继续下潜。
1: 有。
0: 保持下潜。
1: 有。

0: 你怎么知道？
1: 心里想着那100多号人，无吆喝的记下。

0: 回来了。
1: 雪花，是你吗？
0: 是我，我回来看你了。
1: 我不让他们告诉你。
0: 妈，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头发也白了。人也肥了。

4岁那年啊，我妈说要带我去春游。我听说山里有狐狸，就闹着不去。我妈说，那下次吧。这下一次啊，就是一辈子。邓哥，你这辈子肯定吃了不少苦吧？还真不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0: 您是黄总师黄燕是吗？
1: 我叫黄旭华，
2: 92岁了。
1: 可以免费参观吗？
0: 可以，当然可以。真的是黄院士，我带您去。

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跟你的长。今天，你可以好好的看看他了。

0: 来，给我跟老伴儿合个影。
1: 你呀，还是先跟你那个老伴儿合个影吧。
0: 啊。
1: 好，你挨着近点儿。哎，好，好的，看着我啊。一、二、三。

1981年，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1988年，中国核潜艇实现极限深度潜航，并成功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标志着中国军队海基战略防御力量初步形成。如今，核潜艇作为国之重器，已成为中国海军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的重要力量。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二姐，嗯，我按你给的尺寸纳了双鞋，哎，他跟我脚一般大，哎，
1: 是卖火的人，
0: 不知道你是大脚，还写了呗呗。
2: 大脚咋？大脚站得稳，走得快，大海哥又不嫌弃。

0: 哎呀，完了完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你个焦驴啊，都是你耽误事啊你啊、哎、你这个焦驴啊、
1: 哎、
0: 你
1: 这牲口是咱庄户人家的棒，可打不得。
0: 你以为鹅舍得打吗？来的时候你婆家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快点，路上快点，新郎官的队伍说走就走，可别不赶趟嘞。你看这，你看这，
1: 你离这还有多远？
0: 过了前面周家口还得有三里路嘞，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这样
1: 我来拉车。
0: 哎呀，你自个儿都站不稳，你拉什么车呀？
1: 二大爹，我长大，我能瘦。

0: 大丸子，累了就歇歇吧，都来饿呢，我对不起你啊。
1: 瞧你说的，你那是纸糊的呀，我能上。

0: 二大爹，新媳妇儿娶回来了啊，赶紧嫁走啊，大海哥都等急了。
1: 你就是兰子姐啊？我叫秀芝。听说你跟大海哥打小就认得。
2: 是的，他二姨跟我一个村儿，他常去串亲。
1: 人家陪嫁都挑值钱的东西，你咋就带个纺车？
2: 我在娘家是纺花组的，纺车就是我的宝贝。
3: 你可真巧，咱西沟还没人会纺花嘞。
2: 我教你，一学就会。
3: 那好呀。
0: 直接敲。

0: 接新娘下车不是新郎官的事儿吗？
1: 新郎官到。对呀、啊，新郎官到。
2: 让一让，让一让，让开，让开。
3: 姐，大海他。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0: 去哪儿了？
3: 大部队呀、啊，突然说走，我拦着大海了。我跟他说，你怎么着也得成了婚才走啊。他说不成，不能落下队伍，他得追上去。
2: 队伍往哪儿去了？
3: 那边。
1: 到底是魔改他呀！到底是魔改他呀！你说。

0: 哎，你看，
1: 那是新娘子吧？
2: 世子，可是大兰子。哎呦，这是谁家的新媳妇儿啊？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找新郎官的吧？
0: 姑娘，你啥事儿啊？
2: 我找人。
0: 找谁呀？
2: 找个男人，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没见着面，他就走了。首长，我就想见见他。
0: 原来是新娘子找新郎官啊！
1: 首长，我就见他一下就行。我娘家也是解放区的，我有觉悟，我不会退我后腿的。
0: 好，爽快啊！我同意。哎，新郎官叫啥呀？
1: 大海。哦，姓张，张大海，新沟村的，前些日子刚参的军。
0: 指令，到，让新沟。

0: 后村姓张的新战士马上到我这儿报到。
1: 是。
0: 哎，姑娘，你叫个啥呀？
2: 我叫申继兰，他叫我大兰子。
3: 报告营长，人找到了。
0: 什么情况？我让你找新郎，怎么把伴郎都给我找来了？
3: 营长，他们仨都姓张，而且都是西沽村人。
0: 哦，都姓张。
3: 大兰子，
2: 大海，
0: 大兰子，你大名叫啥？
1: 张海良。
0: 张海良，看见没有，新娘子都已经追上来了，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快过去啊！哎，小心！大兰子，委屈你了。
2: 别说这种话。本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你放心走。家里有我呢，啊，我给你新大的鞋子，你穿上它，保你行军打仗不掉队，打胜仗，打完胜仗回来，我在家等你。
1: 大兰子，你等我回来。
2: 啊，
0: 大兰子。这仗要打啊，婚礼也不能让你牵着。今天呢，我来当个主婚人啊，给你办个婚礼，好不好啊？
2: 好。
0: 新郎官张海良，
4: 到。
0: 新娘子大兰子同志，
2: 到。
0: 我和全营的战士们共同见证你们的婚礼，今天。你们两位同志结为夫妻，张海良同志奔赴前线，大兰子同志坚守后方，支援前方。前方是干革命，后方也是干革命。我希望你们两个以后相互支持，共同进步，成为一对革命的模范夫妻。

0: 新郎新娘新婚大吉，永结同心，同志们，呱唧呱唧。
1: 大篮子，家里就俺一个劳力，俺要是一走，
2: 大海，有我呢。播种、撒肥、犁地，我都会。
1: 大篮子，有什么困难就跟村里说，军属可以代耕。
2: 大海，你在队伍上打仗，我在家里不能给你丢人。放心，家里有我呢，咱自个儿能干的活，绝不向村里张嘴。我能受。

0: 兰子，睡下了吗？
1: 娘，还没睡呢。
0: 哦，好好好好。
1: 娘，没歇着呀？
0: 哎。你头一晚上住这儿，娘看看你还缺剩不？
1: 剩也不缺。
0: 啊。哦，咱这个地方避不了你娘家，都是大山和石头，风阴着呢。你看看，给你续了两床被子哈，薄了点，但是都是新棉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铺一床盖一床，到明年棉花下来了，娘再给你续床厚的哈，别嫌弃。
1: 不用娘，够用。娘，坐。
0: 好。兰子，你别怪娘哈，他还呀得跟着队伍走。你说，他不能落下，说是吧？
1: 娘。我懂，大海是咱家的，也是队伍上的。大海不在家，这不有我呢吗？我跟大海说好了，我替他守好家，等他回来。
0: 哎呀，兰就把你当成闺女了哈，早就想要个闺女。行，那就知道了。兰子。看你这一天忙着，啥都没有吃上。娘给你煮了两个鸡蛋，你吃下。
1: 娘，我剥开，咱俩一块吃。
0: 你吃。你把这两个都吃了。这不说嘛，好事都成双成对的嘛，娘对不住你。
1: 娘，我好着嘞，我能受。
0: 好，娘记住这句话了，你能受。还有娘，大海不在，有娘。
1: 嗯，娘。你也有我。

0: 紧急集合！西哥，我命令到劳训台集合。紧急集合！西哥，我命令到劳训台集合。紧急集合！紧急集合！西哥，我命令到劳训台集合。
1: 乡亲们，大部队刚走，还乡团就来了。昨晚他们窜到东乡老解放区的几个村抓人抢粮食，眼下正赶上秋收，这粮食让他们抢，咱们吃上，大军吃上。乡里来的命令，让各村民兵马上到东山口集合，对付还乡团。
2: 我说石头啊，娘妈走了，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再就是婆娘了，这庄稼咋个办了？正是秋收的时候啊。
1: 二大爹，我们也急啊，等我们对付完还乡团回来就收，
2: 那还赶趟。

0: 小心点，老弟啊！人都齐了吗？报告队长，
1: 人齐了。
0: 喂，我们是去打还乡团，你背个钉耙，出声养枪。
1: 这我家没那枪，这钉耙咋了？真是遇到还乡团，我也能给他刨了。
0: 好了，出发。

0: 二大弟。
1: 哎。
0: 二大弟。
1: 哎。石头说两三天就回来。再都五六天了也没回来呀。
0: 今年雨水大，就算不闹环江船，庄稼都得烂地里。
1: 那艘庄稼不得有人吗？没人咋收来？
0: 村里不是还那么多人呢？
1: 哎呀，去了上岁数的，就是一些婆娘，管甚用了？
0: 不缺胳膊不少腿，咋就不管用了？
1: 有本事耍完哄孩子，干活能行吗？他们。
0: 二大爹，你可把人看扁了。我在娘家就下地，我可是个好劳力。
1: 你恶心他们了，那对婆娘嘞？可别让他们出洋相来。
0: 那你说咋办？能收一点是一点，总比烂地里强。我这就回去招呼姐妹们。

0: 抓点紧，抓点紧啊！把苞米都收到家去，那才叫秋收嘞，那才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嘞。<笑>
1: 爷，婆娘们都下地了，你还歇着？
0: 你爹这吃麦的时候，他就真的拿不惯这锄头镰刀。我是个郎中，我就不该干这庄稼活。
1: 郎中也得吃饭嘞。
0: 半仙呐，说你是个庄稼惹了，你干活还不中；说你是个郎中了，饭瓢子醋乱过，干活都不如婆娘。娘呀，说你甚好了，
2: 以后有病了莫找我啊。嘿嘿，哎，
3: 姐，
2: 兰子姐。
0: 那边收完了，现在收这边。
3: 姐啊，你干活真利落。
0: 大兰子，你歇歇嘛啊！
3: 我不累，我能受。
0: 好把式，好把式，你干活那两下子比那个老庄家把式头带劲呢。<笑>
3: 现在不行，我们婆娘不顶用了吧？
0: 哎呀，顶用顶用，顶大用了。多亏你们嘞，要都像半仙那个样，这庄稼就糟践了。

0: 拉回来了。兰子
1: 啊，
0: 歇一会儿吧。
1: 不用，我能受。
0: 哎，
1: 愣着干啥？帮忙啊！
2: 哎，兄弟们干活！
3: 走走走走，干活去。
4: 来，一人一个馍，都揣好了，晌午再吃。
2: 啊，枪药都给我备足了，半路遇上还原团，直接打。
0: 来来来，装好了啊，
4: 王姐。
2: 哎，王姐
0: 可不敢掉了啊。
2: 之前送军粮啊，
4: 在西沟，可从来没闹过。
1: 石头兄弟，咱们叫个医生，差点误了。
5: 你凭甚叫我兄弟？
1: 我家大海比你大，你不得叫我嫂子？
5: 你来这儿做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5: 你当回娘家？我们这是要去前线。
1: 我知道。
5: 那你还跟着？你女人家天生累赘。
1: 这是累赘？庄稼谁收的？粮食谁撵的？哪样成累赘了？
5: 那不是我们都没在吗？这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那外村该笑话我们西沟没人了。
1: 女人咋？女人不是人啊！我馍馍不白吃，小车我也推得动，我能受。
5: 你咋就非得去了？
6: 听说大海他们也在那边，我想去瞧瞧他。
5: 好，那你跟紧我。

0: 小兄弟，你认识张海良吗？不认识。
1: 大海嫂子。
2: 小兄弟。
3: 嫂子，您来见俊良。
2: 啊。
3: 你是来找我和大海哥的吧？
2: 我咋没瞧见他呢？
3: 他跟我们一连出任务去了。
1: 放心吧，嫂子，俺大海哥现在可好了，他进步可快了，不光能打仗，还建设连里的文书，那这是文武双全。
2: 这是我爹娘给我的长命锁，你让他戴上，平平安安的打胜仗，打完胜仗回来，我在家等着他。
1: 好，放心吧，嫂子，我一定交给他。

0: 一开始啊，别摇太快，匀着点速度。啊，这个手呢，抓的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松了起疙瘩，紧了呢就抽不出来了。到这儿，摇两圈，把线给摇实了，倒回来，把它绑上。
1: 哎，太厉害了，兰子姐，你在娘家村真是纺花组长。
0: 工作队组织妇女纺花，我上手快又不吸力，李华队长就让我当个班长带大伙干。县里给我们发棉花，我们把它纺成棉线，
1: 一斤棉线能换一斤小米嘞。这感情好，咱西沟咋没这？
0: 会纺花的人多了，咱也可以给县里要任务。
1: 啊，西沟可没人会纺花，
0: 咱带头啊。
1: 咱？
0: 我先把你给教会了，带个好头，姐妹们都跟着学，咱就可以成立纺花组。
1: 我跟你干，
2: 回头我再把三嫂、来弟、槐花都叫来。
1: 兰子姐，你手可真巧，啥活都拿得起来。
0: 光会纺花也不行啊，
2: 咱没纺车呀。
1: 有，你放心，咱西沟啥都有。
0: 哎，来，上上手。
2: 啊，
0: 来。摇，慢点摇。啊，起来了，看，放快点，快点，哎，没事，接上。

0: 石头兄弟，
1: 嗯，
0: 秀直夸你手艺好，说十里八乡啊，就属石头的木匠活最把靠。
2: 是，反正这桌椅板凳、箱柜木案，家里用的，没个不会做的。说吧，家里想添个剩。
0: 那我可说了，
2: 哎，
0: 纺车。
2: 哎，哎，纺车，你要纺车做啥？
0: 纺花啊，秀、来弟、槐花、三嫂，西沟的姐妹们都要纺花，一架纺车哪够啊？这不专门来找你这个能人，给我们多做几架。
2: 我还以为是家里要添个剩呢。你们这婆娘女娃的事儿，我就不参与了。我是民兵队队长，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站岗放哨，对付还乡团。这还得下地干活，我正事儿都忙不过来了。
0: 你们民兵打还乡团是正事儿，我们妇女纺花咋就不是正事儿了？不纺花，大海他们在队伍上穿剩盖剩，咋打胜仗啊？
2: 反正你这说破大天，我也不参与你们这婆娘的事儿。
3: 兰子姐，不求他，咱走，这门啊，咱再也不登了。
2: 哎，别！我做，要多少我都做。别生气嘛。
4: 哎。

0: 这书上都画着呢，这不是要财是肾啊，你瞎呀？
1: 江湖郎中，扯几张开定折，真成遗书了。有这功夫，下地干活比肾不强。
0: 你懂个肾？啊？你生个丫头蛋子，你弄个赔钱的货，俺不当郎中，你不喝西北风啊？捡回来。你又干甚去？
2: 出去！
0: 喂，这大篮子一来，搞得妇女没一个安分的，弄得西村是鸡飞狗跳。走走走走，莫在这碍眼。走啊！
3: 哎，小芝。你这风火去干甚啊？啊，你爹在家吗？啊，兰子姐叫访花，你去不？
4: 访花，访花好啊。
3: 去不？
4: 到时候再说吧。
0: 你咋又来了？
1: 哎呀，
0: 这想生男娃想疯了。
1: 我来还不好啊，又不白让您看病。嗯，
0: 这是啥？
1: 醋呗。
5: 我说大嘴，你送醋不送满瓶，你送半瓶子醋，你这不是指着鼻子骂我呢吗？
1: 哎，哎，说你说甚呢？我家芦花鸡没下蛋，家里实在没什么可拿的，就有个这。哎呀，您要是嫌就算了，我捎回去，算我欠你一个鸡蛋啊！来，
0: 又要做甚？

0: 这新针鞋，兰子姐说了，不光教我们四个学会，咱村的姐妹们都要学会。咱西沟也成立纺花组，纺的棉线换小米。你们仨再想想，还能发展谁？哎，
1: 那人可多着嘞，桂凤、小霞、春英、三梅、来凤，还有我嫂子。
2: 还有李大嘴，哎。
3: 那嘴不行，他男人根本不让他出门，出门就打。为啥生不出男娃？连着两个都是女娃。
4: 别看李大嘴平时厉害得很，那张嘴谁都不饶，能把便几条山沟。可就是在婆家那儿抬不起头。
3: 就是。叔，哎，我这些天呐，吃不下，睡不着，浑身不得劲儿，就想吃酸的。这回怀的准是男娃吧？

0: 傻乎。
1: 可不敢瞎说了啊！说，
0: 还怀男娃，连个毛都没怀上，不是炸胡是肾呀？
1: 叔叔，你再仔细给我好好啊！你再好好。
0: 大嘴，生男娃生女娃那都是命，人能跟命争吗？这命吧。
1: 真的
2: 找他吗？这打事儿，出去打，出去打。

0: 姐妹们，从今天开始，咱们西沟妇女纺花组正式成立了。收了秋，地里没啥活了，大军在队伍上缺衣少棉的，该咱西沟的姐妹们显本事了，咱们纺了花交到县里支援队伍做军装备服，县里还给咱发小米儿，咱领回家里贴补家用。男人能养家，咱女人也不是吃闲饭的，纺花照样能养家，你们说对不对？
1: 对着嘞，多好的事儿啊，往后我也能往家赚小米儿了。
2: 兰子姐，县里能给我们任务吗？
3: 是嘞，咱们西沟之前也没有人会纺花。
0: 明天一早我就去县里，给咱西沟纺花组要任务。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的密码。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伪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

0: 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那拉提山北坡，那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1: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2: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条银路，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带山羊、爬

0: Luzo, kuli, guhazı, hantazı, doğru ne gidiyor? Sadu yunu.
1: Şölen, Yunshan, vay yosu de, zey zong, zhenyelin, zengge zega çuizhi taibu, feycan wanzheng, erxie baozun de zhuangtai, ye, feycan hao. 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2: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2: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2: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
2: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这场一共我们刨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的。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

0: 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苇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有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

0: 伏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底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

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它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它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团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却给它的艺术表现又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

0: 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 一条打通

0: 从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1: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哎，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的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

0: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1: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0: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0: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1: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咋的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0: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个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次。”

0: 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的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3: 因为他当时就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4: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也行。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5: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着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6: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

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不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他多处用言，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他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绍兴善宇有一座长安桥。

1898年，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3土37，马一福在榜上名列第一。15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福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福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福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在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甫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无量结伴来到上海游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甫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甫现世夺魁两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甫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甫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甫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

0: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1: 马一福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符为以往之马符，实死马符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福。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福。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普伦，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位列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一福。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2: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1: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一福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举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3: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0: 这个叫清朝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1: 马一福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一福之北美居留记》。
3: 就是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一福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一福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一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3: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

0: 申东烨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了，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1: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一夫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2: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等等叠加在一起。
1: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一夫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一夫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一夫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一夫感到莫大的耻辱。
0: 为万世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张载的戏名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了，所以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1: 1905年，马一夫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行的方向。1907年，马一夫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点、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一夫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2: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式的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一夫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1: 杭州孤山文澜阁
3: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1: 在马一夫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一夫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一夫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一夫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0: 鉴定古今读书奇珍。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1: 几年的时间，马一浮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1912年是马一浮回国后的第八年。
2: 中国千年来历代上头一等的强国。
1: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浮，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浮29岁。
3: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浮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新的纪元里得到实现。
1: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一浮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3: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而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1: 当马一浮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3: 那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4: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六艺经典了，他最珍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1: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浮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浮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4: 这个马一浮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1: 马一浮失望至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浮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0: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马一浮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诚欲以浮背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浮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浮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师呢？就是因为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0: 马一浮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1917年至1919年五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儒学逐渐被五四一代丢进了固执堆。
2: 杨汝、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0: 这就是马一浮生活的时代。马一浮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3: 对，这里的六一心，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这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0: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他正在策划马一浮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一浮思想的核心，
1: 就是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0: 从1912年开始，马一浮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一浮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0: 哥，看来这个陆英豪真的是陆家大少爷，他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1: 来来干干干，来来来，
2: 别请。
3: 未必吧，那小子跟日本人没关系，日本人也不会来拜寿。
4: 看来我们还真的不能走，都摸清楚了再说吧。如雪，在外面等着我们。胜利，你跟我走。
3: 好。
5: 包子，哎，
6: 这回的包子，
7: 买花了，
8: 看看吧，看看了，好看的啊。
9: 够喽。
10: 想必您就是德高望重的陆一相。
11: 老朽就是。皇军这么大张旗鼓的，这是干嘛呢？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日本驻山河地区的中队长龟田一郎，听说您六十大寿，特来拜贺。
11: 不敢当，不敢当。
10: 这是驻山河地区最高长官南野秀战先生送给您的贺礼。
11: 龟田先生，恕我直言，俗话说无功不受禄，这种礼物受之有愧呀。
10: 陆先生，只要您接受大日本帝国的好意，您都可以受之无愧。这是南野秀征先生给您的信，还请笑纳。陆先生，南野先生的信您是否明白？
11: 我明白，你们是想要我的安泰医院。
10: 不是要，是借。
11: 那什么时候还呢？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半年呢？
10: 我们不需要的时候。
11: 这借东西是要注明归还期的，如果不注明什么时候归还，那就等同于抢啊。
10: 陆医生，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中国有句古话叫六十耳顺，他的意思应该是六十岁的人应该学着听话。

0: 鬼天先生，你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解，六十耳顺是什么人的话都能听，但更能明辨是非曲直。
1: 够了，无论是去是止，我们都要跟您合作。
0: 这是合作吗？这是割肉，恕老夫不能从命。各位亲朋好友，乡里乡亲，

0: 今天的寿宴到此结束，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
1: 柳桂祥，你不要不识抬举。
0: 抬举？我陆桂祥不过是一介郎中，经不起你们皇军所谓的抬举。
1: 贼得给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什么？
2: 放开！
0: 你们放开吧！
2: 干什么？你们！
3: 你们放开他！
0: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
3: 走！走！你们不能带他走！
0: 你们太放肆了！
3: 你们不能带他走啊！
2: 放开！放开我家老爷！
0: 你们！
2: 放开！
0: 干什么？
3: 求求你！你们不能带他走！
2: 你们干什么？给！放开老爷！
0: 太太，
4: 弄死了王八犊子！
2: 好，

0: 走，老爷，快！快走，
1: 老爷，快走，
0: 老爷，老爷，
1: 走，
0: 老爷，
1: 走啊！
0: 老爷，老爷，
2: 哎，
0: 老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别过去！少爷，少爷。

0: 少爷，
1: 快走，快，快！
2: 你听着呢。

少爷，少爷。

0: 你还什么劲？
1: ，
2: 亏你还是上过军校的人，你应该要是不走，我们所有人都得一起死在这儿。
1: 少爷，
3: 听他们的吧，你要是再有什么闪失，谁给老爷太太报仇啊？
2: 陆云豪，你带着坤子先走，我来断后。
3: 那就谢谢你们了，少爷，走吧。
0: 快走！
3: 走！
0: 走啊你！

快上车，姐夫，上车，快！

0: 这日本人太不识人，不借他们医院，他们就抓老爷，害他去求情，让他们一推就给撞死了，老爷最后也跟他们一起炸死了。
1: 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都快3年了，我也没回去过娘。

0: 今天您办大寿，我也没去登门，出了这事儿，我连你们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都要回去，死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哎，妹，你小点声，别让老太太听见。事已至此，大家稍安勿躁吧。明天我去日本人那儿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再想办法。反正，咱们得把陆家的医院保住。姐，不哭了。陆家的人还没死完呢，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0: 不是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正要找你们去呢。
1: 外面查验的特别多，我们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0: 是啊，啊，消停之后，外面的情况非常危险，到处都是鬼子巡逻队。你们能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
2: 如雪，想什么呢？
3: 嗯。哦，我在想那个轿车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谁会救陆英豪呢？
1: 看来陆英豪，我们确实冤枉他了。我们现在不管车的主人是谁，能得知陆英豪是安全的，那就是好的。
2: 那小子也挺惨的，全家人都死了。
3: 啊，老张，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台，把这里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一下。
0: 好，上楼。
4: 姐，我走这段时间，家里到底出啥事了？
5: 这是你出国不久发生的事。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就不见了。我公公就去咱家要，咱爹说没拿，他们两个就吵了一架。我公公回去之后肝火攻心，给气死了。我婆婆记恨在心，咱们两家从此就不再来往。
4: 这事有这么厉害啊？这也不像咱爹干的事儿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5: 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我娘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也别怪姐，姐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姐攒的一点私房钱，你找个旅馆住下，回头我让你姐夫去找你们联系。
4: 姐，你在这儿，在这个家也不容易。这些钱你拿着。
5: 这钱，你要是不收下，就是怪姐；要是收下了，姐心里会好受一点。
4: 好，我收着。
6: 大小姐，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夹在两家之间也挺不容易。
3: 哥，
1: 嗯，
3: 上级说，既然宫本已经到达了安泰城，那就更加印证了太阳计划的真实存在。
1: 哦，
2: 那宫本跑了的事儿，上级就没说点啥？
3: 说了，告诉咱们不要气馁，继续追查太阳计划到底是个什么计划。
2: 啊，好好好，
1: 看来追查这个太阳计划的确很艰巨。我们唯一有的消息就是宫本。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从宫本入手。
3: 嗯。
7: 大佐閣下、ただいまより、陸家の安泰病院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です。
8: たくさん殺したな、亀田君、ご苦労だった。
7: 私の本分です。
8: バカモン！本分は人殺しか。密かに行動しろと言ったのに、陸家を全員殺すなどと、帝国の縦断を無駄にすること。

0: 英豪他们呢？
1: 他走了。金山，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英豪，不要让他有危险。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0: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找。

0: 坤子，坤子，少爷，
1: 少爷，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回去的，咱家让人封了，周围都是鬼子。哎，
2: 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行行行。哎呀，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就是没想明白。
2: 这日本人为什么非要陆家的安泰医院？
3: 这有啥没想出来的？他们能干啥呀？他要他也不能给咱老百姓看病不是？小鬼子一向不憋什么好屁，我跟你说啊，真没准就跟他们那个太阳计划有关。
4: 你说的没错，现在一切皆有可能。从现在开始，鬼子的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必须掌握，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是具有说服力的情报。
2: 来来来，看看啊，哎。
1: 没事吧？李三，
5: 哎，李三便宜啊！
6: 好，再来，来包子，来看一下。
7: 对了啊，
1: 哎，
7: 来了。
1: 哎，
8: 老张回来了，怎么样？
9: 怎么样，老张？咱们的情报人员刚刚得到消息，宫本经过一夜的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日本人正准备将宫本转移到安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1: 安泰医院？
9: 嗯，
1: 这日本人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军用医院吗？为什么非要转去安泰医院呢？
9: 日本人的军用医院非常小，没有安泰医院大。难怪小鬼子昨天一直逼着陆桂祥，肯定是为了宫本啊。他谱多大呀？宫本不是谱大，而是他担的责任重大。敌人越是重视宫本，就越是重视这个太阳计划。看来这个太阳计划，一定是日本人的重要机密。
1: 嗯，管它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把它抠出来。
9: 现在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宫本处下手，打开太阳计划的缺口。
1: 什么意思？绑架宫本？
10: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先摸清楚宫本的基本情况，再做下手的计划。
9: 行，那侦查的事情交给我啊。
1: 好，
11: 不行。
12: 我觉得这侦查的事儿啊，你们谁去都不如我去合适，因为在医院里面，女护士是最不显眼的。
13: 哎，慢点，慢点，好地方。

0: 就是他杀了老爷和太太。少爷，这两条腿也跑不过他们呢。
1: 哎，你干啥？哎，我的车，回来！哎，我的车。

0: 鬼子守着门呢，咱进不去咋整？
1: 自己家的地方，守也白守。

0: 看来我们是来晚了一步啊。
1: 小鬼子守卫这么森严，还是别让如雪去冒险了，还是我去吧。
2: 还有别的招吗？现在敌人刚到，正是乱的时候，现在好混进去。
0: 好，那你小心点。
2: 放心吧哥，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0: 医院里的护士，
1: 箱子里是身份，打开。
0: 箱子里是一些医药用品。
1: 别废话，打开。少爷，
2: 让一让啊！
3: 我说这是什么呀？是人喝的茶吗？
1: 哎呀，咋了？
3: 什么怎么了？这茶你喝过吗？
1: 我现在给你换啊。
0: 长官，你们还茶吗？
1: 走。
3: 别在这对不起呢！
1: 哎呦，我
3: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都喝了啊，
1: 哎，
3: 喝了怎么办？
1: 好了，
4: 电梯开，你是开，还给修，
5: 铁梅，
4: 还给修，
5: 电梯开，
4: 你是开，
6: 难保头先打哟，阿嘎路，哈雅库。
4: 还吃？哎呦，还吃？

我们。それ見えないのか。早くしろ。はい。この野郎。急げ。早くしろ。早く早く。

0: 何をしとるだ。
1: 報告長官、早お消毒をしました。
0: お疲れました。
1: はい。

0: 马特，
1: この部屋を消毒しましょう。

0: 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党的真容吧。
1: 주考何を言ってるんだ全然わかりません消毒は教官の命令でしょ
0: 消毒你的酒精在哪里你车上装的应该都是医用葡萄糖吧
1: 一体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教官
0: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你是来找宫本的是他的灵魂把你们这些工党带到这里来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ら降りてどうすんだ。敵は上だ。急げ。
1: はい。
0: 我是陆英豪，被你接到抗联的陆英豪。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穿成这样了？
0: 这是我家，我还没问你呢，你跑这儿干嘛来？
2: 我们有任务，

0: 你刚才不是跑了吗？
1: 外面人太多了，我根本跑不了。
2: 真是麻烦，
3: 外面人让我直走了，一会儿我压着你，咱们趁乱混出去。
1: 好。
4: 哎，咋样里边？你咋来了？
5: 我大少爷在里边呢。
2: 先不管了，给你个手榴弹。
4: 起来。
2: 拉弦了吗你？
4: 这儿还拉弦啊？
2: 那不拉弦的咋炸呀？
4: 来来，再给我一个。
2: 不多了，省着点用啊。拉弦。
6: 哎，别磨叽。
4: 呀，冒烟了，
2: 冒烟了，
4: 冒烟了，
2: 快！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准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里精细，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表现，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

0: 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

0: 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

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咱们回去。死！待て！那个危険物資だ。ぶっ壊せ！
1: 拿个箱子过来！我不敢！再不跳，一会儿连跳的机会都没有了！
2: 快点！
3: 站！

0: 你们来了多少人？
1: 就两个人。
0: 那边有我兄弟，你从那边走。
1: 你去哪儿？
0: 我找龟田去算账。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散开。

0: 赶紧走！
1: 我没有枪，我走不了。
0: 你枪你干啥来了？
1: 我枪在医药箱里。
2: 真麻烦。
3: 后面有个小孩，他们应该从那边出来。
2: 二兄，
0: 刹车。

0: 队长，陆雪他们撤了，走，来，好，来，再给我点，
1: ，这玩意儿真挺过瘾，扔是吧？
0: 快扔啊！
2: 怎么着？

0: 捕まえろ。もやじゃ向こうだ。
1: はい、
2: はい、
0: 来い。
1: 媳妇儿，
3: 大少爷，你咋穿成这样了？
1: 别光穿成什么样，日本人追我呢，赶紧给我找个地方躲躲。
3: 找个地儿？那他
1: 什么他你？赶紧给我找地方躲躲，磨叽劲儿。
3: 这边，这边，大少爷，快，
4: 站住！这不是英豪吗？
1: 白老太太，晚辈给你请安了。
4: 我这儿是不是姓白呀？你招他干啥呀？送出去！
3: 老夫人，这日本鬼子在后面追他们呢。
4: 日本人追你，你往我这儿跑？啊？
5: 英豪，
1: 姐，
5: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日本人追我呢。
5: 娘，求您开恩。别把我弟弟赶出去，我爹娘昨天晚上已经被日本人杀了，现在我们陆家只剩下他一根独苗，求你给陆家留条生路吧。
6: 我给别人留生路，我们这一家人咋办
7: 啊？白老太太，我们就是暂时避避风头，马上就走，不会连累你们的。
4: 你怎么知道不会连累我们呀？你们往这儿跑，你能保证没人看见吗？
5: 娘，我知道你放不下过去的恩怨，可是我爹已经去世了，人死如灯灭，你就大人有大量，救救我弟弟吧。
6: 哎呀，起来，
1: 姐，
6: 起来。
1: 老太太，你要是觉得为难，你把这姑娘留下，我自己走。
3: 哎，大少爷，
4: 来，我就给你这个面子，这身皮给我扒下来，别脏了我的家。
5: 走。
8: 報告します。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町を封鎖し、一軒一軒捜査しよう。
8: はい。はい。
0: 别跑。
9: 好，黄波。
0: 特别好。都别慌。
9: 哎，真的。刚出锅的糖葫芦。
8: 海哥，海哥，
10: 海哥，
8: 海哥，
10: 海
8: 哥，海哥，海哥，
3: 太监，太监，您这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进来？
3: 没人进来，太监，我们家里人啊，都在家呢，一个外人都没进来。
0: 那人什么时候进来的？
3: 那人啊，家里人啊，家里人都在家呢，没一个人出去的。哎哎，太君，哎，太君，太君，哎呀，太君，太君，
0: 小心！
3: 老夫人，老夫人，太君，这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看你们搜什么呀？老夫人，你看这
4: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太君，你这是要你这是要抄家吗？
0: 老太太，有没有看见两个共产党跑进来？

0: 你看谁像共产党？他像共产党吗？还是我像共产党？
1: 老太太，我再问你一次，有没有看见两个人闯进来？
0: 没有。
1: 老太太，别给我装糊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有，我会亲自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0: 你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2: 是啊，我们家真没有共产党。你看这
1: 你呢？
3: 我一直跟婆婆在一起。
4: 把握します。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这件不可以看。
1: 我必须要禁止搜查。
0: 太君，所有的房子你都可以看，这间房子不可以。
1: 为什么？
0: 没有啥原因，这间房子你就是不能进去。
1: 老太太，我求你不要逼我。如果你非要进去，
0: 除非从我老太太脑袋上过去。

0: 哎，怎么回事？啊，大少爷，哟，桂田少佐，怎么还带兵到我家来了呀？
1: 白先生，这里是你的家？
0: 对啊，这就是我白家，啊，这是我老娘，这是我太太，这个是我的管家，我们可都是良民呢。
1: 我知道。
0: 你是南野大佐的朋友，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不过，我现在执行公务，追捕两个共党分子，还请你们配合。我们白家怎么会有共党呢？少佐一定是误会了。这间是我们白家的祠堂，如果您一旦进去搜了，惊扰了先父的在天之灵。 我这个做晚辈的，怕是担当不起啊！
1: 白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从来不信这个，还请你让开。
2: 儿子不能让他进去，不能进去。
0: 娘，
2: 不能让他进去，你们不是朋友吗？
0: 哎，他们在执行公务，哎，还是让他们进去吧。啊，娘。

0: 怎么样，老张？有如雪的消息吗？
1: 没有。不过我刚才打听了一个消息，鬼子马上就要封城了，还要在全城搞一次大搜捕。你们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如雪还没回来呢。
0: 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我们走。
2: 哎，你们干啥去啊？
0: 我们去城外会合。
2: 我不去，我等我家少爷。
0: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如果没有及时回来，我们就在城外会合。 只要陆银豪和如雪在一起，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2: 那还等啥呢？
0: 你小子，我们走。

0: 出来，快出来！哎，慢点，慢点！哎呀，我的天哪！你们真给我们家祠堂了，多悬呐！
1: 幸亏你娘把他们两个藏在这儿，要不然他们俩今天活不成了。
2: 姐夫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老太太，高风亮节大仁大义，英豪日后定当重谢。
1: 不用说那些虚头巴脑的。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为了救这个姑娘。啊，谢谢白老太太救命之恩。姑娘不用客气。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东北，他们来了以后干过一件好事吗？把我们本来就不容易的日子搅和得乌七八糟的。我虽然有把岁数，可是大事面前我并不糊涂。
2: 里里外外，我分得可清楚了。春梅啊，
3: 哎，
2: 给他们把衣服换上，送他们出去吧。哎，
3: 那白老太太，我们就先告辞了。嗯，这样，我现在就送你们出城。请吧，麻烦您了。
4: 娘，我去送送。
3: 大意思，安泰病院のこと、俺の罪だ。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出発ください。もういい。安泰病院に行くぞ。大佐、亀田参謀長は伊藤を連れて出かけた。出かけた？どこへだ？彼は高齢を捕まえて、今度こそ必ず任務を完成して、大佐を尻尾をさせないと。亀田の野郎、いつも考える前に動く。ろくなことをしたこともない。
0: 快给这东西打个灭绝，滚蛋！嗨，英豪，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些衣服和一些钱，你就出城躲躲，最近就别回来了。姐，你就别操我的心了，倒是你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嗯，我走了。 走吧，春梅，回去吧。
5: 开门。

0: 娘，
1: 队长，
2: 走吧。
1: 今日封城，所有车辆都不准出城。他们什么人？
0: 哦，他们是我的客人，也是南野大佐的朋友。
1: 放行。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再送你们一程吧。
1: 不用了，您能把我们送到这儿已经很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2: 行了姐夫，你赶紧回去吧，我得送送他。
0: 啊，是这样，我跟牡丹江的朋友打好招呼了，你过去以后他们会在医院给你找一份工作，好好干，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2: 我知道。
0: 啊，
2: 走吧。
0: 英豪，你姐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留个纪念吧。
2: 好好照顾我姐。
0: 放心吧，当心点儿。

0: 杜英豪，谢谢你在安泰医院又救了我一次。
1: 怎么能让你谢我呢？应该是我谢你啊。上回打乱了你们打鬼子的计划，我的心里还后悔呢。小鬼子，早就该打，早打了，我们家也不会出事了。

0: 哎，坤子哥，听说你打枪打得老厉害了，你咋练的？
1: 天生的。
0: 天生的？
1: 嗯。一惊一乍的，都是你那小屁孩。我吧，小时候跟我家少爷，那不淘气吗？就打弹弓子，一开始是打树干，后来打树枝儿，然后打树叶，那家方圆几里地那树全让我俩打秃了，越打越准。
0: 那你那么厉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得了。
1: 像你们这破庙也留不下我这尊大神呢。
2: 怎么了？
3: 翻过这道梁，就是你们的地盘了吧？
2: 记性不错呀。
3: 我们教官说了，得记住你看到的一切。
0: 姐，
1: 哎呦，
2: 哎呦，
1: 哎，
2: 汉子，
1: 哎呀，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
1: 这不是队长让我来接你们吗？这还挨了一脚，你怎么玩真的呀你？
3: 谁知道这草丛里能钻出什么豺狼虎豹啊？
1: 快走吧，姐。
2: 啊！我说你这个侦察兵也太不称职了，你啊！
1: 我是没玩真的，要不然他都碰不着我。
4: 呀，
2: 哥，
4: 少爷，你咋才回来呢？你可急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如雪，
6: 没事，我
5: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5: 陆英豪，欢迎来到我们的队伍。你太了不起了，居然敢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突围。
3: 可惜这次没杀了龟田，
2: 而且现在的鬼子真是越来越狡猾了。我们这次的行动完全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其实那个宫本早就死了，他们就是故意放出风来引我们上钩的。要不是遇见陆英豪，我这次真的回不来了。
5: 陆英豪，你虽然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却两次救了朱雪，有胆有识，我佩服你。这样你就留在我们抗联，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3: 哎。我还是算了吧。你们这规矩太多，受不了。当年在苏联，就是因为不服教官的管教，打了一架才被开除的。我还是别重蹈覆辙了。这次过来不光是为了送如雪，我还要借枪报仇。
5: 借枪？借什么枪？
3: 狙击枪。
5: 好，枪的事我来安排。土豆，
0: 哎，
5: 带他们去休息。
0: 两位哥哥，我们上楼。
3: 走，
1: 真没事啊，少爷。

0: 你先去休息，我去找胜利。
1: 不借，这把枪就是我的命根子。队长，你见过谁把命借出去过吗？
2: 枪只是暂时借给他，他用完了不就还给你了吗？
1: 这借都借出去了，还不还谁还有谱啊？啊！再说了，他也不是咱们的人啊，他拎着枪跑了，我上哪逮他去啊？我，
2: 你说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你还是个老兵呢，啊，老兵就这点思想觉悟。
1: 队长，你还别埋怨我啊！他借啥枪我都借给他，但就这把，不行。
2: 哎，你换个思路想想，他是不是帮过咱们？那咱们也得帮帮他呀。哎，都是抗联打鬼子嘛。我向你保证，以后不管缴什么枪，我第一个发给你，行不行？
1: 那也不借。
3: 哥。
2: 哎呀。
3: 我从医院回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哎呀，照咱们之前的分析，敌人是因为要保护宫本才来占领医院的吧？但是现在宫本已经死了呀，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利用宫本来占领医院了，这也说不过去呀。哎呀，他。
2: 如雪啊。
3: 嗯。
2: 这次你去医院发现了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3: 我发现他们往东配楼搬大量的酒精和药品。这些倒没什么。他们还搬运一些木箱子，在那些木箱子上面全部都是骷髅头的危险标志。我躲在里面，他们都不敢开枪，好像在担心什么。
2: 是吗？确实可疑。
3: 其实敌人早就意识到咱们盯着太阳计划的事了，所以他们才拿宫本引咱们上钩啊，同时也为占用医院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2: 照你这么分析，他们占领安泰医院一定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3: 我倒是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3: 陆英豪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导，他对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如果要是有他在，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2: 这个英豪啊，确实是个好材料，要把他留下还真得下点功夫。

0: 驾！驾！
1: 驾！驾！
0: 咦！驾！范儿，这枪法厉害呀！照你这么大，用不了两天，咱虎头山的袍子都得让你打尽了。
1: 那还说啥？那不是刀哥陪我一块玩呢吗？这袍子一个都跑不掉。
0: 那必须的。
1: 回头咱俩练练刀法，下次咱俩拿刀嗖嗖嗖打老虎。
0: 范儿，别说用刀了，你想练啥哥就陪着你。
1: 我看成。

0: 大姐，想啥呢？不是，你看这都啥时候了，你不是吃饭你也得管管我们呢，是不是？你看给我饿的，你看这脸瘦的。
1: 来，开饭了啊！来，给吃吧啊！
2: 来吃吧，多吃点啊。
0: 不是，少爷，不是，这主食还菜啊？
2: 那你别吃了。
0: 跟我说气话呢，是不是？
2: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吃饱了能打鬼子，这才重要。
0: 我就3天不吃饭，我该打也打呀。
2: 那你别吃啊。
3: 李队长啊，枪咋样了？
1: 枪没有问题，不过呢，
2: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了龟田。
0: 不是少爷，你就说天天吃这个玩意儿，谁能杀了龟田？
3: 只要能给我爹娘报仇，吃石头我都愿意。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好，陆彦豪同志，欢迎你加入。
3: 什么时候拿到枪，杀了龟田，再说加入的事儿。

0: 你听见没？
1: 好像是枪声啊。
0: 嗯，我也听见了。谁敢在姑奶奶地盘跟我抢猎物啊？
1: 凤儿，这不像打猎的。前阵子我听说后面的雪山有人在跟鬼子干仗。
0: 鬼子？
1: 小鬼子不会摸到咱虎头山来了吧？
0: 小鬼子敢打到咱虎头山了，我不弄死他！我去看看。
1: 凤儿，要去也是我去呀、啊。
0: 哎呦，我还要吃那狍子肉呢，你赶紧给我炖上，我要吃红烧的，一会儿回来吃。
1: 凤儿，
0: 你赶紧回去去去，走了，下。
1: 凤儿。小心点儿，下下。
2: 看来前面出不去了，盘子、胜利，跟我冲出去！
3: 哎，他们有狙击手，咱们一露头就是个死。这条路已经被他们封锁了。枪给我，
2: 如雪，把枪给他。
0: 嗯，
3: 这个不行，太短了，来把长的。
2: 胜利，把枪给一号。快点，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唧唧的？
4: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有两个问题。
3: 行了。前面的狙击手交给我了，我把他引开，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0: 你去西边，我办事，你放心。
1: 如雪带着坤子去东面，我在正面。

0: 哎哎，这谁呀？敢朝姑奶奶开枪！
1: 姑娘，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说姑娘，深山老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说你这人可真够逗的，要不是你撞上我，你早没命了吧？
1: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离开这儿。

送你了。

0: 起来吧，你跑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赶紧脱身吧。
1: 小龟田，别着急，本少爷肯定会出去的，早晚杀了你。
2: 你叫啥？
3: 我叫啥跟你有啥关系啊？看好了，顺着那条路就能跑出去。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

0: 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

0: 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

0: 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

0: 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

把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必ずカメラ様を見つけろ。探せ。
1: はい。
0: カメラ。
1: 这儿呢。
2: 少爷，
3: 陆延豪，归田也杀了，你大仇也报了，加入我们抗联吧。
4: 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3: 还有什么事儿？
1: 报告，报告，队长，山下又来了一批鬼子。
3: 又来了一批鬼子？
5: 哥，看来我们的基地已经暴露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3: 打扫战场，掩埋尸体。迅速转移，
1: 是。
4: 归田，我得带走。
3: 大家动作快点。
6: 是
1: 是，快快。

孝敬二老，还老给你们添麻烦，没有按照你们的心思当个医生，在外面上学也没上明白，本来想着回来能孝敬孝敬你们，手里都已经买好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成。真不孝。你们放心，这是第一个让这些小鬼子一个一个下去陪你们。我陆英豪说到做到。

娘，儿子不孝，这么多年也没能

0: 哥，你干嘛去了？我到处找你，你不在。哎，你找陆运豪干嘛呀？你不会让他跟咱们参加行动吧？
1: 我呢，还没考虑清楚。是，这个陆英豪啊，枪法好，本领高。可是，总归来说啊，不是咱们自己人。再说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呢？这也不知道啊。
2: 人在这儿呢。李大队长，你找我呀？
1: 陆大少爷还真把我们这儿当旅店了啊！这一夜未归的，又跑哪儿风流去了？
2: 还真没住过这么次的店。我们哥俩给你看道去了，安泰医院，给我20个人，一准儿给你打下来。
1: 还真替我考虑啊，那我得谢谢你啊。
2: 都是一家人，谈什么谢呀？你帮我杀了龟田，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1: 哼，这话说的，这是谁帮谁呀？恐怕是你借助我们抗联，公报私仇了吧？
2: 什么公报私仇啊？还分得那么清楚？都是打鬼子，目标一致。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我们打鬼子是为了全国老百姓，不是为了你个人报私仇的。
2: 这话说得漂亮，那我算不算老百姓之一啊？那我家的财产被日本鬼子抢走了，是不是得帮我夺回来呀？
1: 夺肯定要夺回来的，但不是现在。
3: 那啥时候？
2: 李大队长，这帮忙还要分张三李四先来后到啊。
1: 我们呢，肯定有我们的纪律，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2: 那就这么定了，我帮你们完成任务，你帮我抢回医院。
1: 陆英豪，开始跟我谈条件了是吧？别以为你枪法好，就了不起了。
2: 枪法好不好吧，单说，但是在这抗联大队里头，还真没人能赢得了我。
0: 哥，干什么呀？你不是让人家帮咱们吗？那怎么还挤兑人家呀？
1: 你没听老张说吗？啊，他把龟田的尸体挂在大街上了，鬼子正在四处找他呢。是，我是想让他参加战斗，可是我得先杀杀他的锐气，让他知道什么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哼。
4: 少爷，你这是咋了？
5: 跟南野合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眼神，这就叫不寒而栗吧。
4: 少爷，这么说陆少爷没走，这事就怪我应该把他送到火车站。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哎呀，爹，快把口琴还给我！
0: 丫头，有能耐自己来抢啊！
1: 讨厌！
0: 你看，你看，你看，咱这么大了还耍呢？咋的呀？这就不理我了？
1: 就不想理你。
0: 这一刀的吧？
1: 哼，他哪有那好玩意儿？

0: 丫头啊，
1: 嗯，
0: 一刀是不是跟你说了啥呀？
1: 说啥呀？他有事找我呀？咋的了？
0: 这么大人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的事儿呗。
1: 啥玩意儿？一刀那是我哥。哎呀，再说了，我要嫁人，我可不嫁土匪。
0: 土匪咋的？你爹我就是土匪，你这一辈子就是土匪的闺女，你必须要嫁个土匪。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0: 嗯。
1: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嫁人，我就得嫁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0: 嗯，
1: 你做你的土匪，我不接这个班。
0: 哎，你这个丫头，那薛一刀是我看上的，关键是啊，他对你爹我忠心呐，对你那也实打实的呀，爹能看得出来。
1: 你就看好他呗。
0: 那是啊。
1: 那行，那你嫁，我不嫁。
0: 胡扯！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你说了不算，由我老童说了算。
1: 这事你说了才不算呢。我有心上人了。
0: 谁呀？
1: 送我孔琴的人啊。
2: 大当家的，出事了。
0: 出啥事了？这么慌张啊？
2: 刀哥在外边等你啊。
0: 你等着丫头啊，等一会儿我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
1: 老童，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0: 剥がします。皆様からのお呼びです。
1: 我收到东北党委的通知，鬼子要派一名重要人物来安泰城，此人就是太阳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一名专家，但具体什么时候来还不清楚。
2: 这刚刚杀了一个宫本，又来了一个恶魔，如果这次能把他手里的文件拿下并杀了这个关键的人物，咱们就能大大的打击敌人的士气。
1: 根据情报，此人一到安泰城会立即进入安泰医院，而安泰医院又被鬼子封锁了，我们很难接近，所以要想劫持或者干掉他，只有在火车站通往进城的这段路上下手。
3: 在火车上下手有点难啊。
2: 老张，这次你辛苦一点，你继续收集情报和对沿途进行踩点。胜利，
3: 哎，
2: 你通知大家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好，
2: 去吧。
4: 丫头，
5: 陆银豪，
4: 通缉犯，你瞅着干啥呀？
6: 走了份儿。
4: 走了走了，咱还有正事呢，快点。哎呀，
6: 大当家的，这就是关彪的会馆。
4: 哼哼，弹丸之地，就这么大的破地方，跟虎头山叫板？
6: 大当家的，你一句话的事儿。我砸了他的馆子。
4: 哎，别，一刀，关彪这人不长记性，你现在进去让他长点记性，知道咱虎头山是啥规矩就行啊。
6: 大当家的，你放心，我让这小子一辈子都记着咱。
7: 大当家的，饶命啊！关彪，关彪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跟虎头山抢生意了。
4: 下次是下次，那你告诉我，这次我得怎么算呢？
7: 这次，您说咋算就咋算。
4: 你说的是吧？啊，告诉我时间、地点，还有和什么人接货啊？
7: 好，我都告诉你，都告诉你。
8: 看，啥呀？这发生什么事了？
9: 干什么事儿了？
8: 通缉犯，
9: 撒野了！撒野了！
10: 谢正，
9: 撒野了！
10: 铁子，我干了什么啥好事了？

0: 神田軍総務の電話です。大佐、太陽警護の執行官に任命されたのはいいことでしょうね。なぜ困りそうですか？
1: 渡辺君、どんなことにも表と裏がある。今回の任務を成功させねば。亀田は言った。我々の肩にはさらに重くなったな。
2: 这就是日本人派来的石天健专家夫妇，他们明天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达安泰城。
3: 老张，除了照片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2: 这个还不清楚，不过据情报人员说，日本人吸取了宫本的教训，这次采用乔装的手段，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根本没有带什么护卫士兵。
3: 看来这个石田健是想低调出场，他越低调，我们更应该高调地招待他。
2: 李队长，这次任务算我一个，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真刀真枪地跟鬼子干一场。
3: 老张啊，现在你的任务更重要一些，敌人越隐蔽，你应该越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 那好，李队长，我先回去了。
3: 辛苦了啊！
4: 辛苦
3: 去吧。
5: 老张。
6: 什么事儿？
5: 哥，刚刚截获的。
3: 拿好行李。
5: 我也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之前截获的情报都是短短的几个字，但这个强调拿好行李，这不符合常理，肯定有问题。所以咱们原计划在火车上刺杀石田，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只箱子。
3: 没错，人和箱子我们都得要，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定制计划。土豆，去把胜利叫来。
7: 是。
8: 妈呀，穿这么多还冷呢。
9: 哎呀，是你们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8: 涛哥，
10: 当家的，这咋了？这是大冷天坐外面了？是凤惹你生气了，还是我一刀做啥错事了？
9: 一刀啊，你不差事儿，你差的是风情啊。
10: 大当家的，你给我说蒙圈了，啥风情啊？咋还风情了，大当家的？
9: 这总不能我替你去追闺女吧？
10: 啊，是这事儿啊。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胃不好，可是我跟凤这事儿啊，从小到大我提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他总对我不冷不热的。你说他要万一到那个时候，这山上上百号兄弟，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大当家的，我们俩这事儿啊，还得您做主啊。
9: 虎头山上的事儿我都能做主，就是凤丫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哎，就算我能做主，是不是也得她心甘情愿呢？
10: 我明白了，大当家的，如果我跟凤儿真没这缘分，我懂你，我不会怪你的。
9: 老话说得好，好女怕狼缠，你现在就得是只狼，是吧？你得死缠烂打，你得往上啊。
10: 大当家的，这话你说的，这虎头山谁不知道我薛一刀是匹狼啊？杀人放火我不怕，可是这事儿还得凤心甘情愿啊。你说他不同意，我总不能
9: 来来来，你还记得关彪吧？
10: 这小子被我削的，这辈子不会忘了我。
9: 上次关彪跟我说这么个事儿，说有辆车从哈尔滨到咱安泰城，上面有个小日本，拿了一批货，这批货都是小日本在奉天故宫里抢的货，那可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老物件啊。既然是老物件，能让日本人抢走吗？
10: 那不行。
9: 而且这趟车还就到咱们安泰城，那就是咱虎头山的货，所以啊，我放出风声去了，谁能替我老童拿到这批货，凤丫头

0: 就是谁的。
1: 大当家的，还谁能？他必须是我的呀！我不管你放出风儿有多少人来抢，谁来抢，他就是个死。你就把心放肚里吧，我豁出一条命，这货我也给你带回来。
0: 行，你小子听明白了就行。
1: 大当家的还是为我好啊。

0: 你看，丫头，这是跟谁发狠呢？
1: 跟你呢，是不是我亲爹呀、啊？你
0: 给你爹戴绿帽怎么的？你娘死的时候，那可就你爹一个人啊！啊，你说我是不是你亲爹？
1: 我看你不是，有像你这样亲爹对亲闺女的吗？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这是干啥呀？非要把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是吧？
0: 来来来来，你告诉我，你喜欢谁？啊？啊？喜欢送你口琴的人是不是？
1: 是，我就喜欢他，咋的？我就要嫁给他，咋的？
0: 丫头啊，你就别跟爹耍心眼了。你爹行走江湖这些年靠的什么呀？靠的就是这双慧眼，我看人能看到骨头里。哎，这一刀呢？
1: 哎呦！
0: 你听我说，这一刀啊，长得不算英俊潇洒，哎，也不是特别招女人稀罕，但是爹认为啊，这恰恰是他的优点啊。
2: 哎，大哥，
3: 瞅啥呀？咋的呀？我不够风情是吧？
2: 必须风情啊！
3: 少吃点吧，快成猪了。
1: 哎，哎，老童，我好好跟你说行吧？我今天要好好跟你说话啊。这个薛一刀是不是打小就上山？啊，我是不是打小就跟他一块长到大吧？那你说我俩都这么熟了，我对他能有感觉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我就想不通。
0: 哎，丫头啊，我这么问你啊，送你口琴的人，你和他见过几面呢？哎，你又了解他多少呢？他是否有妻，是否有儿，你都知道吗？啊，你这啥呀？你这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我就一头热了，怎么的？我喜欢，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0: 儿。哎，丫头啊，你看啊，这虎头山是你爹的，那就是你的。你要是跟薛一刀成亲，那就是爹百年以后，我也踏实啊。这个事儿啊，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考虑考虑。
1: 我不考虑，我不想考虑。反正这事儿我不管，我是不会嫁给薛一刀的。你要再这么逼我，我告诉你，我就离开虎头山。我说真的啊。
0: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按江湖规矩，明后天有摊货，你和一刀你们俩去，成败与否，各按天命，我就不管了。
1: 土老虎，爹，哎呀，哎呀。哎呀，气死我了！
4: 这是安泰站，这是临河站，这是南岭站。首先，我们从南岭站上车。当火车到达临河站之前，我们寻找机会，伺机动手。如雪，你负责找箱子，我跟胜利啊负责刺杀石田剑。
5: 太好了，只要杀了石田剑，既可以鼓我们战士的斗志，又可以打压敌人的士气。这回得让小鬼子知道知道，想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实施什么狗屁的太阳计划。哼，别扯犊子了。
6: 对。
7: 对什么对啊？在火车上空间那么狭小，我担心会伤及到无辜。况且咱们还不知道太阳计划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要是把石天剑绑了，问出太阳计划，那岂不是更好？
4: 没错，火车上情况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呢要乔装上车，见机行事。
6: 不是，等会儿，你们说这么热闹，那我干啥呀？

0: 哼，潘子，这次你的任务更艰巨，你带着弟兄们在临河站附近接应我们。
1: 行，潘子办事儿，你放心。好，那我们进去。
2: 吵吵啥呀？挨个检查。
3: 要不一个都别想进来。
2: 你搁这干啥呀？让我们进去呗。
4: 干啥玩意儿？
5: 这俩这都走半截了。
6: 坐招一鹏。
0: 还好你有先见之明。你看，这也贴着通缉令。
7: 有急事儿呢，咱不让我进去。
8: 是啊。
9: 你们怎么不排队呢？
10: 哎，长官，我们跟朋友走散了，这不在这儿等着呢吗？
9: 啊，走散了。
10: 哎，是是，
9: 是怕检查吧？
10: 哎呦，这话说的，你看我们不像好人吗？
9: 我看你们三个都卡巴个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是什么好人吧？
11: 嘿，长官，你看我们这几个的打扮啊，我们就是进城做点小买卖，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啊！
9: 来一个，包里啥玩意儿？
11: 哎，后边看好了啊，
9: 这是我们倒卖的东西，没有什么违禁的。哎，长官，
11: 把包给我打开看看。
9: 哎，好，
11: 行，
9: 长官啊，你看这是虎骨，拿回去泡酒。
11: 我保证你啊，三天打死一头牛。
9: 虎骨。
11: 哎，那个包给我打开看看。啊，那包里啊，就是几张狐狸皮，没什么别的。
9: 狐狸皮呀？
11: 哎，又不是狐狸精，怕啥呀？哎，这话说的怎么能怕呢？啊，长官，你搜。
12: 兄弟，翻什么呢？你谁呀？你先甭管我是谁，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这是安泰城宪兵大队南野秀正送给他媳妇小野栗子的妈妈铃木顺子过生日的寿礼，里面装的是什么？蓝狐、白狐、银狐、黄狐、火狐，那是从远东大俄罗斯12,800多里地漂洋过海99天才到咱们这儿的呀。 还要经过去水、去肉、脱脂上宣、下宣、干燥处理20多道工序，才出这么几块好皮子。你就这么给我翻来翻去的，翻坏了，到时候南野大佐怪罪下来，你担待得起吗？
13: 我这也是例行公事啊。
12: 你看你一月挣块8毛的，这么较劲干啥呀？这点钱拿去。
13: 点酒喝。
12: 走吧。
13: 哎，
12: 还跟人干啥呀？有点眼力劲儿。
13: 哎，干啥呀？
14: 你咋来了？
12: 我怎么不能来？这么多人都来了。
1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来很危险？
12: 你担心我呀？
13: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你们来影响我们的计划。
12: 我怎么会影响你们的计划呢？没我你们能进得来吗？
13: 你小声点吧。
12: 没事儿，他们这帮人都是拿钱不办事儿的，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认不出来。
13: 嘚瑟吧你就！
12: 哎，走走走走。
13: 哎呀，干嘛呀？别拉我！
12: 啊，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哎，进去！
13: 别死呀！
12: 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

0: 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

0: 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

0: 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一

款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

0: 笑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

0: 的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

0: 笑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诀。上课了。同学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的美术课，我们来画我最喜欢的东西。
2: 老师最喜欢的东西。
3: 我猜老师最喜欢洋娃娃。
0: 啊，不哭不哭，给你吃萝卜。啊呜啊呜，萝卜有营养。
4: 不不不，老师一定喜欢力量。呀，
3: 哈、啊、哈，哦，老师肯定喜欢吃好吃的。
0: 不对不对，老师的意思是画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5: 我喜欢花朵。
6: 我喜欢小汽车。
0: 其他小朋友呢？
3: 我喜欢草莓蛋糕。
4: 我喜欢大力士。
3: 我什么都喜欢。
0: 大家说的都很好，现在就把你们喜欢的东西画下来吧。
3: 老师，我画完了。
0: 哦，乐比画得真快啊，让老师看看。乐比，你画的可真好看，我们把乐比的画挂在墙上好不好？
1: 好。
0: 老师去拿给大家临摹用的静物，大家刚才画的画就让乐比帮大家收集起来吧，麻烦你了，乐比。
3: 悠悠，你画完了吗？悠悠，如果你是足球，那一定没人赢得过你。
6: 乐比，我也画完了。哇！
4: 乐比，
6: 先收我的，
4: 先收我的，
6: 我的画
4: 好。
6: 小火车，你怎么可以插队？
4: 红绿灯，你竟然还有这种功能，
6: 厉害吧？
4: 再给我露一手吧，红绿灯。
6: 不要，
4: 别那么小气嘛。
3: 他们画的都很好。
5: 乐比，这是我的画。
3: 哇，大草莓，你画的向日葵真漂亮。
5: 谢谢你，乐比。
3: 就差小草莓的啦。咦，小草莓哪去了？小草莓，你干嘛去啊？
7: 我去散个步啊。对，去散步。
3: 你的画呢？
7: 再见。
3: 别跑，小草莓。
7: 乐比，别追了，
3: 把画交给我，我都不推你。
7: 不要，我才不要交给你。
3: 小草莓，把画交给我。
7: 才不要。
3: 投降吧，小草莓，你已经没路可走了。
7: 我是不会把话交给你的，
3: 切勿模仿，小草莓。
7: 我的话。
3: 咦， 这是什么呀？小草莓，你画的是什么呀？
1: 草莓蛋糕，你笑吧，我就知道我画的不好。
3: 小草莓，我不笑你。
1: 真的吗？
3: 你这次画的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认真对待，你也能画出好看的画。
1: 我也能画出来。那我的画也可以挂在墙上吗？
3: 没错，当然可以。
1: 太好了，我们去画画吧。
4: 哇，好漂亮的
0: 画！小娇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下来吧。
4: 好，
1: 我这次要画出最棒的画。
7: 我画完了。
6: 芝麻，借我看看。
0: 小草莓画完了，真快呀！
6: 哇，乐比画的真好。
3: 完成。
0: 哎呀，乐比又画的这么好，真棒。
4: 看来这次又是乐比画的最好。好羡慕他，小草莓，你说他画得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
3: 哪有啦，怎么画出漂亮的画，我已经和小草莓说过了。
1: 是啊，
4: 可是小草莓画的画还是不好看呀，还不如你的一半好看呢。
1: 喂，
4: 乐比，你一定有小窍门吧？
3: 这个当然有了，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技巧的。
1: 只做到认真对待还不够吗？
3: 对于画画来说是这样的。
1: 好吧，
3: 我来给大家讲解。像这种临摹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要观察，通过观察确定对象的形状、颜色、大小。
4: 小草莓，你看，这上面有奇怪的印记，说不定……
7: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是牙印，看大小，还是乐乐咬的？
4: 是这样，我知道了，被乐乐咬过的笔就是神笔。
7: 这就是乐笔的秘密武器？不会吧？
4: 哎呀，怎么不会？说不定乐乐是改造人呢。
7: 输给你的想象力了。
4: 那就

0: 要去找乐乐吧。
1: 乐乐，
2: 哦，乐乐，
1: 这里这里，哥哥带你去玩好不好？
3: 出发！
0: 出发！
3: 喵！
1: 听我说，乐乐，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请你帮忙。
3: 看，这是什么？
2: 乐乐，
0: 他有
1: 灯了！哈哈哈哈！
0: 一条草莓鱼，
1: 厉害！这比我之前画的好多了，太好了！我知道该怎么画画了。再有一次。
4: 谁欺负你了？小草莓。
5: 大草莓怎么了？
6: 乐比和小草莓打起来了。
5: 你们两个告诉老师为什么打架呀？
4: 老师，小草莓把乐乐欺负哭了。
5: 小草莓，怎么回事呀？
1: 老师，我没想欺负乐乐，我只是想画出好看的画，所以才找乐乐帮忙的。
5: 小草莓，画画是要勤加练习才会有成果的。
4: 你要是想学画画，可以随时找我嘛，我是不会那么小气的。
1: 真的？那个，刚才，对不起了。

咦，五颜六色的大海真美啊！我们出去和小鱼一起玩吧。别怕，爸爸给我们的问号球会保护我们的，而且这片水域没有鲨鱼。

快跟着我一起去探索海洋世界吧。

0: 是啊，他们玩的都好开心啊。
1: 哦，嗯，这酸菜还挺好吃的。哦，再尝尝这个，嗯，还有这个，嗯，哦，
0: 哦，悠悠，快看，那只动物肚子这么大，还吃这么多。
2: 悠悠，
1: 哎呦喂，我的肚子，我的肚子！
0: 看我说什么来着？阿姨，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阿姨，你的肚子好大呀！
1: 我可不是阿姨，我是海马爸爸，这是我的育儿袋。
0: 啊，育儿袋，听起来好神奇呀！
1: 是的。海马妈妈把还是卵形态的海马宝宝装进我的育儿袋里，等卵形态的海马宝宝在育儿袋里发育成小海马的样子，再把小宝宝们生出来。
0: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哦，不好，我肚子突然好痛啊，感觉小宝宝好像要出来了。
0: 快来人呀，快来帮忙呀。
3: 哦，是孩子要出来了。
1: 别紧张，先把他扶到岩石后面。
3: 小朋友们在岩石前面等着，不要过来添乱哦。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谢谢你们大家，可真不容易啊。
1: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我来晚了，你还好吗？我们的孩子还好吗？
0: 当然没事了，快看。
1: 可担心死我了。
2: 原来海马是这样生小宝宝的，我们也会下巴悠悠。海底世界可真有趣啊。为什么海马宝宝是海马爸爸生的，而我和洛洛却是妈妈生出来的呢？还有悠悠，他竟然是一颗蛋孵出来的。我记得那是一段很长的故事，我和爸爸降落在一个星球上。终于到达这个星球啦。你好呀，小精灵，需要帮忙吗？你想干什么？原来是这里被堵住了呀。
0: 乐比，爸爸来了。
2: 爸爸，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你先开步看看。
2: 哇，爸爸，它好像一个吸尘器呀。
3: 说的没错，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吸尘器，可以把我们需要清理的东西全都吸出来。
2: 这个应该就是开关吧。看我的，嘿嘿，怎么够不

0: 没事吧，乐比？机器已经被你打开了。
1: 啊，耶耶，呵呵，
0: 哦，
1: 哼，耶耶，呵呵，
0: 马上就解决了。
1: 哦，吸尘器开始运转了。哦，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蛋。哈哈，哇哦！
0: 哎呦，
1: 那时候我和爸爸都没想到，那个东西居然能孵化出悠悠。哇！这是什么机器啊，爸爸？
0: 这是我用来研究的机器。爸爸需要研究一下这颗外星蛋。
1: 这些线有什么用呀？
0: 让爸爸了解状况啊，比如蛋孵化了，或者是其他情况，都会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出来。是啊，科学研究一定要谨慎。
1: 是的。这颗蛋什么时候能孵出来呀？它在发光哎。
0: 是啊，我想想，很可能你们产生了一种共鸣，我想它应该快要孵化了。
1: 真的吗？里面的小精灵快出来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把你当做我的弟弟来看待。就这样悠悠破壳而出。真奇怪，为什么我们诞生的方式都不一样。对了，去问一下爸爸。悠悠悠悠，不好意思，大晚上把你叫醒，不过我真是太好奇了，我很想知道宝宝诞生的奥秘。我想我们明天一起去采访一下爸爸，希望爸爸能够给出答案。我们要对你进行一个采访。
0: 好啊，开始采访吧。
1: 我想问的是，不同宝宝是怎么诞生的呀？
0: 宝宝的诞生，不同宝宝的诞生，你都想知道吗？
1: 没错，我都想知道。
0: 那先说你吧。妈妈在生乐乐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和乐乐都是从妈妈肚子里孕育出来的。等孕育的差不多了，就去医院，医生和妈妈合力让你们从妈妈肚子里诞生出来。像你的朋友小草莓，当然也是她妈妈生的，可不是从土里出来的。还有比较特殊的小蝌蚪，它是蛙类的受精卵孵化而来的，在体外受精变态发育后会长大成为青蛙。
1: 好神奇呀。
0: 当然啦，悠悠呢虽然是外星人，但他和小鸡小鸭一样是从蛋孵化来的。好了，今天先讲到这里，更多的爸爸以后再讲给乐比听。
1: 谢谢爸爸，采访圆满结束了。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

0: 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些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金海的事儿还愣着呢，都让
7: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0: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厂开展风机质量实证认证。
0: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